超过南部村，前南村的沿岸南村，包括中区、省日村、九寨村北差不多南边，在当地区走路级别差不多低，北个塘，在下不多低，我们俩来捋当阳人民，下不多是北内镇北塘，在内人民，级别初级，周边坡村区、岩塘点边岸，周下不多开去，就别普通右边等的区，北面南里下苏木级别最多。 在当地，努力作为南北塘，我们就和地基从而入片，南北全部签约时，参得杨局长你下出，在当地走路是不提三十万。

这是刚才但下不住提一年省着总忙出一个作品差不多那不及时下不住提国粗用别格不亚陪美去写情给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小木娘食堂绿了出不拿破给不去出不拿不堂小木江的群体写情他过些娘子给三种切片下不住那娘对不起多且呢，下面呀，我那组你们都这是康三级别下不住天儿，用这些呢。

朝文南村，谈到俺那村三百亩地松节田，南西塘不田那落了下，康琼去求，一路三百张土，开都拍片，那就是雪。那天恐怖天时，天阴地雨了，那俺们闽南内地乡亲，每着年每着盼，地坎儿错顿起根雪。那天里一边雨脚塌，俺村几百坡有银子钱，但要是。

0: 天天谈的连接年三个主题，看了日文六个视频，能是提示。但下部主题起，西罗斯里那年吃不汤，但电表那年怎么下？该主日都开会推上天，也龙色些节目改为抽改出席。康塞尔推动起周围看不汤，第几点别没那么给，拉多改上接他是他，这起全将的天，特定的别别关注了，苏瓦塔切。
1: 全中定义，体位极度点不塌。六千米开，他给狂飙用户面对千把切下。

在这里边，先给主播链接，这里的，大大那么链接的，先给主播点赞，转龙之年持续就来看，别给龙之年，咱就出来视频来参加的。 Yeah, I think

这些年纪，对于我这门头呢，表面看见人家在拉锯，但呢，所有的别个沟通，我这南京个初一个地通过来，这把进来又把通。但呢，他表面过去，西边门那苏雄个地了，空个松懈干的浓度，我这门头呢，神经病。

0: 我这个马孔子炸过的这一呢我要他扔过去你呢着送去过去的等到这个开药了他做我这个头脑要不是头脑就不是等到他通过的做的那些东西里头啊那个那单位告诉我等到咱们这个刚也没把他等这个命运的人做我等到这个实际的呢让给国家了加面世界嘛表面世界嘛切入个面世界嘛得打这个人话的请托吧呢
1: 我这个大的家伙给我要没准下给没有的人等于这芝麻一拿我要打对送的人做一人的盲孔的做这真是不是接托呢做的我这个他不得我这个他过给没事要了我这次充满了喷头过去对的打算的人

0: 向东中的景出定空呢荣家街一日民众出定家系马拉克我在一个清洗车比例民众天空街恰在家起的东阿通沙空东用户国立下街跟你东过去等于把地四川引起干脆别的荣雄客北面空客当位书记群怕我自两年再去多个些比就是干脆来就把地两年再去穷你为留下车民众出定之处他日在应该领通一人多些动画朗诵祖巴姐姐是龙下特一句写笔一人家胸中出的功课某一只顾摸萨多布类似群用面具家系女巴切了切有八通但迭代为个黑地国的三年蒙族切等你出的功课大不定红面部的顿笔课等你恰进用接力切有八题电脑压格切实际松不通三年切等你大不定准备课面部迭代课面部压中通卡扎他没把写车现在印地的所有的比格是在门的所用的来用空气送现的浓度
1: 我是从马路上的国家了北路所有的小区的协同把这个的结果呢我要让这个中西端的中地的满空的组织要不接拉不得地的农路了北路所有拉不得中路所有的话从等组织要不接过多少中西的人呢对我要买包毛子基本打所中所过呀，要种地的蛮困难路了。我也不要说这个没把所中所啥给打，等到这是个了。国家资源呢，可是个多少有呢？这个农路了，俺这个土壤的所有的开发因呐，土壤的这个所有的这老马因呐，新旧老马因呐，没人把呀，什么地农路修到这个，等那个国家资源有着，打做打，我呀，俺这个没得的。외전체 약간 그 통체체 제구도와 드네즈그 니즈를 캐요.

0: 为什么这么连接工厂上与这么连接前两层还是得么一样在大前两年新鲜的时候把它呢这样龙这年这些巧连空别给吃狼皮连同狼一节白连接电话汤俺的前两百个超过两亿同埋呢那么连接呢举党那么滚土俺最个连接了新鲜汤假设那娃特别切实
1: 那么今天作为吹了能这个写作机构是没给那做没给把通当然说落节切人抓当对你逐步忙不起给加拉了大队命团的写着打不起有把通有呢看到的错下不人就啊但能这个年次团队没了加这个年跑把谁的那样你刚洗了加这个年写把通我去贴了我过接他写过来写呢
2: 这第二个呢告诉包盘俺去连通西家给车照盘安国让的盘跟出发上坡了连着训练那不连接了家这每年给过年看的学习几把新能就是那么最推出来俺三星能话告诉学好老师大地上那种但是简直不能是在那里家可把你当生的就你是过年看不到一天 等他打简直不能这个看着这个这个人呢简直不能这个的没跟他差距的罗龙把所有的金芒包括黄给没跟那个他这个写这个人呢这个精装体在这电车机要的嗯的了这个卷破的的人你能的拉不是不在那盲目过送你的哦等你这个没个通行的娘的电车个这个娘着这个电车个那起来是
3: 你那得了这个大班的什么弄的的满这个蓝的不就当这电车去讲有嘛的是因为那得了学区学习的先没有这个拉出电车去你那这都盘托用的是这个阿祖这个不把个三千的是对不起个那地过了好像你是过脚个他就说个车头为嘛是你而家个这个跟那那迟到是几个这你都得了他个你不要的是
2: 比如说那家格的所得来讲他你我有的家格的话我把那所有的都所得个去的他们车都为嘛的他的子你比经济就你是简直不能的有的是他不是打扰我所得个托儿更严重的你妈的他的你不要觉得他为你的所杀不严重的这个已经忙不着个黄个没个这个鞋子跟那帮的了就不及个才能的啥啥讲到的用的那得忙不的是
3: 其实中国的家克不那么聪明那路人这个能了简直不能不想过啥没吃不进去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不进去你吃
2: Gavri tsundug du tsuga yuam jid matabchim. Da, jig ammar bota ra jig rmug bota tsuga yuabshi matabchim rajam. Rmug bota ra jankag yuabshi matabchim rajam tenchaga daga. Tam duktag nina da tsudag jig yuab yakubshi matabchim. Gar bota ra jarchaga yuab. O tencha yuariz. Dim chuna nimi otta, luk otta chaga mug matabchim. Mugr ta matsigchim. Tencha yuariz. Di maasaka na nima daga lukku wote tsulashti yungir kapsan, dim taka na ut gurgur dine gurgur dindaji yopagir nangwar jikyo. Dine daga tarung rikavri jik khuibzhangna na zogligin ra, khangardung ra, tsulashti avir kapsi, nirig, tsigma, tsigma gait na bar yod jindar. Dindajagir nangwar jikyo, da dindaji daga nartag yod nari es, songnif takshurshi gogari, daga natsa yod nina, dambu nina daga mamchushi nina, dalar mamchushi jiyo nari.
0: Gelage somba tar ko demo che chi she pa yin na ngan chue ge mi tie xian duo tang zha hui xia zhe ge ne na xian duo de yi tuo zhe mang gui ba tang zha bu shi ngan zu ba qi ge ba lang di qi rang ge ba mi tuo le zhe ma yue ba yin na long bie ge ba de cuo se bo me ba tong zha bu zhe yue pa da xia zhe ge ne de pa qi tie tang zha bu shi ye na ne zhen de long ge jie jie kang zha yue le se na ji ye da luo na ge bie ge da bu shi dan nang ju yin na bo lap tong mo lap de cho lo zhu jie deng jie jia jie da tian zhan zhan le di ko cho le xia zhe ge ne da qie chong ge qie me pa pa qie cang man le xia zhe ge ne de yo si ge shi ni ban zha xi yin na da na ca ka xie dong zha yo zhe ga si zhen ye sa ke yin ne yo ban ne ba xi yin na 다 코롱기 차기 나체 데라 천자 셴마 투페 나츠 미티 난주 아 까라 요베 쳇시기나 봄바톤 잡오 요베 다텔라 샤저기네 폴라모 요시 젠세 솜바데기나 당간초 브리 남네 샤저기네 포케 망보 요베 젠세 데얌시 데나 다 녀미가 네체시 난주 셜로런조 아 미셴나 봄 마군바이기나 녀만난라 무시 우어서 지요지 디거 간추 셰조 텔라 네체 쳔보 요시 대외 다 토공 사차티 간추 베종동 총원 야나 스트랑기 벤제 사커 공다 초베 사투 토라 요케기 마츠 다냐마 차보 요디 미셰 자주데 하장 개쳔보지 대장기 만바 다동 젠베거 젠체 요레 지나 타마 텐바 차라 통화 야나 뒤진비거나 맨카시 사고고 요나 야 샤저기 네포 벤닌카 쳔보 요시
2: Kiris jantribka mungna zhijidab shongjila rjichim pae mambu yo pa tenta jiris. Yine na sot na lo lom pa tam jirwa chimbo yo pa tenta jiris. Perna lor ngapchi yanla pa yong irkabsi. Tana rangshik mungna jongjiga, tas jantribka mungna jongjiga nyingkanda rtubjiga chimbo la taga njirnruwa yadro tenta jiris. Ti maatsaka na tarong khchanyuga natsa, takchin pa mngaranjir zene nantraga. Tene charlong. Chakshin thombogo na ton. Yang na, rinyang na sogyo pa yin na yang. Mugr zan da sogo nang la. Gabri gabri na, jigin sorlong da sogo mandang wan ra woda. Gabri gabri na, mugjitawa da sogo nang na.

0: 문학 잠바 요송네 낙착주시 문행거리드네나 데 말해 옛내나 담보 문학 잠바데 소득 마주시네 데네르조 디득 잔드 문학 낙착주시게 따텔라드 낙착주시게 더쪼워레즈
1: 这功德给了给松巴坦当然去大学劳动人把写你且让了下阵年破把丁克雄鸡丁丁没去写他要学铁小学写就得是平松唱这个托了茫茫冰天的写日且让给明媒铁路堂养了媒铁通呢且了偏半度写日也能用偏半点那个脏写日早晚年年没去写过呢昨天也呢小学写就得还将给起不是当然去波老莫老的出罗千不巧才日小巨蟹呢年卡月二日时呢米色的年日跌出面呢小巨蟹呢用军用马日时今次这日时呢米给下着那个小巨蟹对通话通怕起呢干嘛真呢参住个日时这每天呀离不恰从了么叫吧大概南京那头美巨蟹的罗个只言谈用呢罗家境的真送忙不息的中小巨蟹呢小巨连着胸肚电影才的感觉给前面拍每天的还将给起我这电的三空给给空气四个月时电话当然去每个四不通给面呢看就面看呢亲切到谢切电影面别个感觉这几天还将给起我时连那么连接唱得来来的当然去提领个连采用东村就来这送同埋呢年轻话咱不老给俺做了教授男娃特别切实话当巧记 No.2俺自己连起来，心情难哇，特别切实。想来呢，来让您不时间就鼓掌对你。你来后呢，过着失败，但是起码他给拿了胸罩就行。

那么林姐刚刚走，大大那么林姐呢？三个三八天呢？中央龙之年初七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去。今朝牛年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的，然后几人恰空速速弄上一个三级插修课件事情。那么林姐呢？对待三九农啊，感兴趣。

0: ཁྱི ཕྱད མམ་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Gorji Tong, Lin Zhong, Aji Lamusu, Marika Ke Nyamshu Shibi Ke Zhonghai Pishong Suji Rini Zhete De Shiti, Marika Zesim Chi De Jewa Tong, Rini Ji Musim Chi De Tong Yu. Tindi Shigu Kap Tongbu, Lin Kesa Jabu Bambi, Santu Ta Jun Rende Ji Jinzum De Judun Su Shi Shi. Lin Zhong Rini Tong, Kamshu Ji Rubi Ke Mongsu Tong, Mongyong Ji Li Zhong Nyamri Tingzib Shi Ni, Ta Ju To La Mongsu Li Zan Nambi Ke Rini Tong Yiko Nyamri Ji Chi Den Shigu De Yu. Degi zon ta jun tunzu jian jen de jie shida pe wa tong ka shu ting ke jie den shi su ji ge sha de jie da yin ru che tong ni chen den bi ge ta ju pong san den de rap tong ran ba jin zu shi ba tong ma ni gang go zhong de ji kong tu ke jie dan ju zu jia hong go zun ze gu ye da zai zhe ka ge guo shu nong ju jie ji jin chang gu jie jin zu shi xin se da yi qie li da zai cha de zhe ka me jie tong da jie 前岸点阵节七千多余个美丽节大赛问题
1: 三年前，咱们两个在人力的这个的年年在查询学习经验，点了那个总的哈伦最近哪里几把准备过的人多，中央农村研究学习不来空，北京农村的培训内测，那我这边七年啊年，伢们申请的哈伦最近哪里什么的哪里几把的几的，甘孜克那个总的五十左右，准备咱们这节四川节那个东西大，转过甘孜、鸟绒、山西。 白吉东北中街，人大所总共一级，两米多准备个三公里高位人力一个级，两米对不进别个呢。第一名呢，伢们申请的两米级人力一个配置级挂件多呢，准备级两米小米三公里高位个人力一个特种配置东西个那么十八级多级的，伢们申请的呢，准备人的是别个，人这级八十七不级通，半就级八十七不级。 人力间人他人不行，没人他这节主任请不起几人了。民众从别个自己能不起就一把事。三个班儿些都说起呢，南这点呢，得给总一动总四种给全国对八进八动。空都是明安，川北街总共一次有八动，他们自己南这两镇三个街配置准他拿，免他过有钱。对面呢。 两个娘的是把这的，第二一总共就人力一个容易开中文配置同一个管理设计的人，男的就比他娘都懂，男的娘这，才是娘这，开别娘说，中个娘送钱，娘跟配置同一个男说全部我定个先有，你得男的就打动，娘的男的就比他妈了吃的是把的，你把的，伢们生气的多学习配合，比他做动，伢们生气的，他们就自己男的就演了。 从大五十多点，带动家姐南这街大东，三公用街南这一个楼梯，接着一堆八点，三级人自己十六楼梯东，看别人的顶上楼梯，三栋人中看不清楚楼梯。我们人的是讲，娘们楼梯几十，那个中间第几的，三级也得给东，顶在三座空格中间，这个家一中间几中间几，民生是，做你得过就是有，那个中间书记一些责任给，南这做办了，我做啥先办理，就这啥先没办妥。
0: 劳动者话里，开中着急性门市办通，中间南这节空都里，南的年数多，南这更加了几年，没人谈这节白天可多，三节人力竞争可，人力一个娘们这团里可，三度严重跟松松各级生组织下经验，带动下级南这节总共变成人的多，团共。

0: 将来我们就得这个内测查询这些经验，但能把定业绩加息蹂躏从头拉萨做别过的人多。中央农村年初学校不来广北跟农村那边为内测，咱们真是设备及面通跟财度目标，加息定期受理就是业，入住领化，那我也被刺激个年内参年年年拍，别容上中出点地通我领解做人最近，别容上中面积空洞，中国北京和马来西亚日积极不利受理通。 北面人就点你，北京玻璃组的罗庆姐姐，他们多年给各位，干你别急着动，面通人就个加些这种竹林村的田，他是内浪王做把事，亚克山农哥北面恰空姐，日前给见到，开往你家拉镇，参透了田中街，龙我东哥手里点住钱木多，但也人人面通一次人子通，配给东方面的，日前各位竹林农田。
1: 白露苏里早里的恰贝东为这种比例的定价三种是对于八日，大理的总的呢，八点几阵咱们的珍惜民众农大米，六年过一个对各东大大开会，米沙街多年的月，白露苏里街毛衣店就买了七十点，一些农特，白露苏里个日币融入东，拉链街买了几人的米过年，等了八票，民众给的价值低，白露苏里个毛衣融入多，那大面就就拉杂。
0: 内红果冻，绿松说话，面积有点，面壁根据说，单位农队用作日暮一浪的红白小白的，但呢，咱们两个所进所的加工农个，他们买一片，同时日里十家斤八只，年冬年生活，八点几日咱们的真心民众农子八桶，第二季的年，年十八九，白露手里个，给的的，面冬的他。
1: 中国一次确定一切实现民众抗癌病农村补贴，白露苏的他们买一批，人力接人通通，人均各收件了，也是迅速接，可能价钱多半左右。刚的村的土，苏的这些人中控组织团，民众各广东中华一百九吨粗细的，九吨年纪团，七吨重的，日前各位初中各李某所，日前南门谷的些月，年纪同家民村的片片。
0: 石家庄开往邓通，德镇北京通辽宁甘肃苏阳街金钱通让上中，中期几级拉客，白露苏的个人工资把年价拉成，天气等中年，苏的电器金融共同，面通个苏的人物一限制，白露苏的第二间等级话说叫，就是人民的，人就真的三百，伢们说弄一把些，伢靠中路面积多等几间，只用跟个龙腾通。
1: 下面老板站的紧，我从这股就把通车，西西江上一把车，苏军开往做镇街的，咱们两个苏军组的买了七十几亿这些兵工的，白露苏的个大半儿银子是被个恰从别，日币融了就转不是通，不是做别个内头拉来了，明年没得钱用钱，内头送上些别的，我有钱人同拉那没把点别，我在弄啥事。
0: 白龙乡中某某四中跟这种过车街，当前农客忙活不？白露苏的来的街门特特，民众便宜快了，人就盯着些地，苏进街这种麻辣烫，第二不苏的个定价从这下街跟那东阿烫，张正街街下头不拉点的，民众同民众人物认得伢擦烫，当地别墅头把些地，街街人村边，白露苏的，不少人的伢些恰被东区门特，其实东过西送一把些。
1: 我这些把些那天地村的呢，白露苏的咱们的真心囊中农自己家，前些多月也是人均个，那做啥子信息？但也白露苏的多，过来是本镇这些别个人均个，真是没真确。村里多也是人均里里啦，他们个全国同学，劳动人力白露苏的杂七七点一千麻辣的没过年，送送多，张正经经娘中农就多，也是也，苏进苏的恰空是白露苏的个。
0: 该吃什么，俺们吃的多点。每天坚持的地通个，来往镇的坐班，祖上写起，白露苏的个读书历史是不过变，别个学法式。查这年呢，就他们别个年纪蛮细，送别个拉进了些经验。庄龙这年初七就来广北跟龙城那边来吃。 北京路前某某门口个门板没人爬，张小辉说：“那我也别去年今年做别，压根昨天得通二零七三金融站村的土。查这年呢，我请咱们的土跟姐开了些别个，就在没别那间么？问叫那些民就叫拉杂东，他姐接了是金巴东的。查这年天，大大民就东村子些特别菜了来不及，那把门就话，查新如今有几双药，张小辉说：查这年来人忙不要把东。” 但是，查房日不易，查这那里就多东西多了，将那些多东西东西需求把动，我们去那把地里就民就干脆去挖动，难以忍了，那就将全部有把事，文将拉在压地前里。 前面面积通马懂得大细节插风这部也插成那把梦前话扎些熊娃马戏他用伸出电动让叔叔也连的多路的把熊游戏送游你是就插成那电用前面面积面就通那面经济面就但是插入插风帮助手机的面就拉扎通面就手机拉扎也做了几遍插风面就写的三百点点从正通面就的把熊游你是就俺们日本也插成那大本上从他中国三度是比个上海几日的为家十多来谁在那把几比个面具是把球那把母亲娃扎心主角入人是的今天没人作为七岁的来票插速插碰帮助心里插阵的面具是比个恰公司毕竟个聚集也没从门帮助心看有把我就熟悉咱们的荣幸就赶紧挂住些图而拉萨的就金融把你娘就先看懂等你那只先看的就把事张小贵也插速插碰帮助协比恰公司中国能咱们两个能扎的那有皮荣家姐那把梦计划拉萨恰进准备个马拉古面具的解决大大插阵那里呢就得没比那几门牌嘎地面具写个为个那半车次面比面具写的那组动拉萨那么修订后必须写你那把梦计划扎些用就如人些特别重要张小贵也打动嘎地但马里边插阵那铺把定个写起对了卡地用大脚把动绿度的面具写进吧对你那把动面对马里边这都和他是把铁那些感觉扎心用啊些故事什么啦不可得到拥有些有把事
2: 呀三个零件差不多了留点啊在门特里等你人都插手洗过来进入洗衣机等呢得给另阿克出动让那跟咱们那个人都都比过的人都装龙城年车七七八里空北干龙城的北边的车大外也比七年啊年四川人家干脆比例容许可得给总的咱们两个人都十八岁同学咱们人都容许开了雷空间因为是新北通一批七八九修北恰的通干扰普拉基生动家通家去家去写比这笔得给另阿克出动扎那提咱们里头修北跟恰的别墅中部七毛一个扎那的当地咱们人都电碰参加个容许接这笔个开了帮一头把事然而第四家前来没这日马启动主家了怎么把动请托散了没主怎么用起若动的呢北京康比苏进去那五个拉萨电力诺那个自把到底租把力第二节家里一家公用北京东北比苏进让那个若在娘把拉苏动马宁公配动用第一次恰日你动阿家申请苏顿同嘎啦家同时这些生普拉阿家这么一件旅游巴士只有门里我这些巴士他扎那的蒙出启动了怎么久多数记得的地对于罗尼人罗特东高瓦些地全马额过车申请了动游巴士马具接下从马托工容你弄巴东三里的跟罗巴也苏尔拉在里吞比个看他东托工个修巴新盆工生动家同家去家去写题那日里弄穷那日啦马努比苏进军中跟的是哪里大学这个从我们的那些家送送日进给进去恰从为新盆马拉的呢被美丽姐三度银族人就露住姐但是感谢些马同卡米扎那个我们的那些家个银子下去再去母子姐马屁上有几送把事大厅来着的美国人都也帮我弄把电脑这个令入笔最终拉萨就按照了肯定是把心把马写这个令给萨家不过人力门兄弟年扎中对为切的钱有系统中间呢广大的姐妹扎那的人力经从他感谢起的经历我们人力是在跟人动动人力人就路中动电视人力一个娘力经你把钱都不写贴如果解锁机拉西组站北京路街各这些把动三度也不用跟入笔锁机人力贴对了不萨把松松动恰笔动机如人家经把事
0: 下面是罗格龙克所动这位个家政族群恰身擦休息过来的六级记忆中央龙城年车歇歇不来空北根龙城的边缘的车前年个年荣龙镇镇店家家政九族群恰身的高级级别要某某提出迎来用天空客这组天年级别多这组天东部下级不约大厅九族群恰身了全雷个个同端进家同等就起对此卡路荣吉九龙克荣龙托去比恰见多人家他就咋地根据老路所卡萨族有八通然是你龙口动画通老母啦没大碗龙口动画北面龙口切个龙口鸡就这通电视罗个公口动牛肉绿色出发所多他们说这个 我们在多边内地来媒体，面试融进去老路段，写他们提送组有钱，让他们认真增加送送些把东西。门票下头恰到当天，门票是收了，当地人就收走把些。恰子诺，卡路融进龙骨节，面试代表节，前前组的卡路融进龙骨段，卡路就把人的这个龙骨节，先你的节。
2: 前年卡萨族爸妈说，打动卡路融进龙骨节，卡路融进先年过去写记，让他们见证着店家贴，成个节下学堂那，卡路融进龙骨团些先看开了团，农镇开了节，他就动了些个把卡萨东药，卡路融进节先年过去写门票，卡路融进龙骨团，卡路就玩让的节先年店票，龙骨多了多少个，卡路融进门票，龙骨节店票比较松，多他们下节些，前次诺，拉土卡巴叫巴团。
0: 年了，大娃说，龙口东一个店家啦，我进入维修修有把马线，认真端起龙娃红用它，军队拆迁时间到手里啦，而且过年家一天，我阿家面就就动拆迁，龙口就卡路维拉铁大娃生啦，你可不管伢洗就把卡萨做好，让他们总休息点，住宿啦，我建筑别，有住绿色粗把手啦，每天，前子诺，秋千马头板，内些呢。 麦格荣，刚给让他们中学些点，真正没被写过被没就被，特别些学。前阵子，老个功课日，这个门被可理解，让他们都学个。吃错这个，你才就学的，心里就按你心里你是不理的下去嘛些。老个功课当年让他们都学个，都学深入没人话多，你才才个来没个话，真正大大多，按你都没人话。但是老头卡巴叫巴多，你老大娃说就写书又没人会，但被卡啥些学。
2: 带动电厂、车子农、六个公共动态农、人口、人口、电表的电价项目全国别电表是有八十。前两天，电力局在雷城建筑的等你南都七人建筑接通这个地过来进入些进行。三个班儿七年的年，荣兴天空部的系统专家那，听的北京局集中个南都七人建筑七呢，你把另外公司。 都是刚家年龄，全是忙不日八通，第一件里年过的南都七十吨比个门诊农村新办事，那边就比七年中年节七组接种干嘛升级咱们了，那边来就是南都七十节农村多年，别种一级种节，接种种，接种瓜果没那些米团，这边就比个你吃差钱都要办事，让学堂部也七年中年节协助一起做生意班儿。 山西农村五个人把你比连下新个做八通车，山里啥都得，来点粗重换的，年岁入学同，学同山西农村五个书记来点白话，这不是写就八十。中国人事天空看着我些，江苏电力局投入组织七亩花，搞着成开，日进开进去，人就地主席把钱，眼睛前头为江苏八里莲花把他拿，集中个过夜，多一得。 你把另外空调，动力装不够，原来蚯蚓不够，过把容器多一节，拖三个光纤人呢，全是生活通，全是农耕，全是电塔，吃了么多，碰上提把马些，今天马上就会，他是抓的就比个难度吃了的就贴，集中光棍来呢，没那些米拆迁所有经过这农度，这里等大天就农村电塔，别种集中光棍，等比菜今年特别个，全是么菜个叶，热开些为个冬季集中接冬门着玩。
0: 日进开经济，我这些把钱拿，全是兄弟，你得有别个，咱们都吃了农，我不闷着话，忙不起来有别，店里向为个农村呢，全是七个月，热开学完了七万有八十，带动家不济，过把容器东，东里总部，集中光顾所几个三千卡西斯，清光里，我进七个全是有八桶，带头三里带个，今天七八百就有别，日进开经济。
2: 左手门呢，多一年七六吨就多送些个币，真个心头。三个链接，电话电视机用给电力个金融用的就来参加农村恰种几啥送。那么从门头呢，俺从里空格，或者是别来参加马拉参加马街，打出马的木须。

三个拦截，康店林产店组织行业东站的那交接，林产店中正八栋东正八栋特等案，中正安科二栋特一案，俺做长吉面林产量经济的，扎实点子了。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这个列控仪被别人取，逻辑给空。上海人类这组的天津五族人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九中的全国十年啊端的可能是被九中马拉抗日系组织的其他的前年可能是被九中的九局的推过藏族东域推入的局势的连叠起中国区西端南域娘族的娘族娘族阶级可能是被九中打完军权切脱中国缺乏的拉当这的可能是被九中的彻底吸收切入东域的加剧了的呢美日给西地的空白了松用切的美日给了王吉顿错过准备中这给美日用了地基提备七八准备了国际东西有天给怎么了可够的战龙念头念有除了江北人路的松用人路军队啊团心有不得罗江派的给黑把军舰没不得切入着啊十不天给东都几个几度都团不接怎么马进一边结束组别给几马拉了都不是情不破心有怎么卡的切把的他们俺族其他的切割是被推入的体系的命题。逻辑给空，上海人类这组托南北西北村对托，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九中的全国十年啊端的，对外都是亲不挨托呢。九中的概念是哪样的？大王张任来到了前的，怎么给联网的？这个卡的迷茫的推蒙托等真切割被推入进不得。业绩沉重了，这种学的业绩这个水平，业绩制作可能年度数据不年度难哇。匆忙人路六零二年，错过七十的，半个正规了，五个七吧。没做完的正规特别单的，最终给中介特别忙活的，特别长下给过呢，结果卡给迷茫了，拖把了七吧。车主给车队了，南京车的，结果卡给推蒙给，认真贴车主饿了，就把了各地动物界一码事。可能是被九中的全国对骂他，阶级的阶级制度加的出局怎么去？阶级的唐人先行，可能是被九中的早早出局纽约的日内瓦文那届社会松度，这就你对俺做不得。阶级出局了怎么天哪？才是无望啊！小友，可能是被九中的全国台中国出现的阶级老领导觉得太损秀，全部认识了嘛？对吧？的恩友，跟着点点哭的。可能是被九中九局的推过藏族动物了。中国人特别懂感恩了，特别讲六零的感恩。中国超级可能是被九中的全国他年一级的，特别长夏六段起可能是被九中没了对决的中国都市的全国差距级别。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听云听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结用
1: 나가문에타파르중국의척도구루와식이바틀라기부탐바시스르
2: 기부탐바주상탕니미남키총외출키자주키저진더불교류
1: 기부탐바타니제치라로바양
2: 기부탐바남니심상라상성갈
1: 기부탐바남니흉창신등지수
2: 기부탐바남니로즈치신미경신
1: 만주의년참기미빛상부등계기미피바남경기부탐바이기부탐바당족신기부탐바라미빛대네담배주성경원이중국의인도기시대인이
3: 제로책동계계십주십실로로미직로규토기록진텐당부대당
4: 记录秋冬给习主席记录了错在进步特殊体听领土迷思
3: 记录秋冬给习主席记录了怎么能给满足卡兰唐不提陪着东不错
4: 记录秋冬给习主席记录了继续不准特殊体物给国钱
3: 记录秋冬给顿住了查这给同门那么退
4: 记录秋冬给顿住了德克萨斯金格马尔布特旧体厕所温别床
3: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没日了过去了我不那边贴给帮大听唐不如你
4: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那不这个零路面日记思路那不特旧体三国的套呢早动都去了明日也给给路给提别的给图日给送下七三给图将过于他
3: 没他仍旧看平均积了积点马前呢你个早冬图着我的年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4: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5: Singalinki Kungamsang, Shamla Zemlinki Tiling Kasan Shibi Litsen Shuyin, Tinti Litsenki Nang Tun Zuni, Jugutan Ari Jiwe Jiwa, Miman Le Tu Yu Jibe Gorta, Ari Benjo Le Yamle Roda Mibar Sowe Chachu Sungati, Yiren Le Nushu Ju Tupam Shibe Gora, Kola Shibu Mitab Ring Nu Pige Chi, Jungu Lo Ju Liki Su Piwe Gora. Europe Changme Geke Mangbu, Ningdu Lo Kanzu Gura Yangar Sumshi Chibe Gora. 中国塔日本给科比汤国居共年龄了七十三百国别国了看到大塔日从团建的给潘给国所行下面了听听的曾经当团十分那么先说在你书中你给三岁数南所给二十多四已经活了给及那么多汤图特征的用为二十丑部塞库斯塔中国起居把握音乐真尼他们给前年高为七门同行月 罗尼舒汉奇吉苏拉里扬金总穷阿提查多多街扎区域中国坦阿里查卓区经受尼图案及作者为地归托天尼嘎新坦七连银西巴坦天尼各种马基金七连吉为森灿西日吉巴咱们了明日个年来坦图蒙托制度电别登具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吉巴兰索别给其忙不下月
6: 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期年蓝局朝外用所年初切不局他的周华千年罗曼松为二十初不提你预不是西的甲族来给为杂志的年中国堂二十忙出给自团这支给孙念点别对这所求了给客堂给客盘起周华他都能写呢米他米盘起周华是中国堂二十这支给陆局了七的钱呢第的部米心归为登局局给没浪外月 怎么连忙请你别告诉我而且得不如看他中国妈妈不不念习切不念平板不留请这期中国他而且这话人话撒不进不他天天古灵期自动期推着不来给我忙出给杂志电棒切别拍中国他而且给他们念给陆剧人来他记错了路 别给给追了么子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盘起在这里撒点起这他都不应别给给你给这位切龙具体母体顿确所具有滚的单元听个中国谈而且忙出给这群众跟前面把起忙都着心愿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论论过了而且查着忙不是起小红书那年人一给米给起查这样的透过前年中国查着谈这些起给不是 第六大王阿爸罗安伊娜二十许多路穷趁啊中国边界坦路中切巴电真许个超过铁罗尼塔切个恩诺同文局穷越而日马斯卡汀罗布金克罗马高曼西中国人称之前几年明南克中国人听着他虽跟念头这不是因别从南铁哈将杨曾经写日记写于不是中国坦阿里帕克这位蒙西尼迷茫给中越
5: 音乐侦探塞库斯南竹堂托罗尼徐吉给在这腾格切不提中国堂二十九万出给金乐米去人那边的他忙出给中文呢同的帕斯松托中国堂二十帕里克这位军子银把团委给托呢杨家日杀出穷乐中国堂二十则团坛杨来呢米斯姆爹穿银
6: 而且偏有心中的那个他留大王西瓦尔开不着切别忙对当街另外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得出松围而且忙错罗松启人了得几块月这家国国内雷团欧元联康启大王给把年数开不着切别另外把谁呢家政恶中二国也推着不撒把他家政恶中二国也东路撒别迷着你给中国谈则团制度切别没团几个月不是 中国坛二日则团体登记内，弥漫给吃过。在年初新年，塞古斯坦音乐镇蹦蹦音乐节，毛五素七堂托七落七的。
5: 天门托杂着村别军将军心孙祖于不是昆翠祖不宁东部银巴马斯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志养银第六档案把中国坦而且做大起毕竟托建筑能够中国坦而且给前点别特区电令给中华祖国年年三百点开南年中国罗松塔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坦而且这块特区给组成南越闽南给中国坦而且给看你给闽南给泽屯给登局安联盟瓦摩托车的中国坦而且盲吹给泽屯西别中泽的军队安屯车所究竟中国乐日瓦进的中国坦而且泽屯给拿车乐烟得给不切给日故其行于不是而日坦一人玩东土团的落气松层所特朗普斯兄弟拉里扬一人了各种技术接入单元在年初新年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而日传给一人了边角铁年内起入没不思维各种其他三百两年单年一人了真实给为民这套企图就自约解些不是一些明年二十七日前就提点出了在朝不是月中拉达尔其他不能卡塞米不谈团委给偏执了头十月这月其他给一人去边角塔盲村女婿切入着四中一人国民国的革命图国的民四百提来到的一人出给国国坦他那人不懂托团的特朗普斯兄弟着对你给那所看年月几天月不是而日诺斯比在年初十年用着级别记载了行呢而日提年内送一人了高动级别开空提科追坦成经给诺了死了错到见证拉在李日所开空阿牌改起了当我谈这一人去六岁起无卡其他没给了给我自己来过从对协助旅在日中别日所开空给出头忙不那个参照起个牌改起了当有不是咸阳人对他们碰的拉在拆解拆局，都能从团所谈之外，预备一人去支援我前出出站，各种三团难求预备。二零年九起，一人谈变作之外预备，结合了人不先别各种级别贴，本身特意能够提前点名不谈。可别提狂徒为学亲笔一人了变作他局，没特别不提呢，免得给你念的动物都不是日节之月。而是谈一人去梦出谈，而是各种去修跟我。一人给南托明暗我落这边需要忙我谈我落的杂谈起吧我所管不及给你最团圆不是而人们这生就看起你最别玩心呢别身体一人了各种其他三百用战马切狂起去最开心呢一人给我落里尔起阿我的杂谈路据给马叙所恰圆不是一些明年而日出一个各种其他三别一人去边角谈盲村刚爱二位切入主角人物满面时我应该一人去提前去七夕给随共齐名时抗议时呢一人去点呢随共齐不提各种唐林齐不来应该提为七位文字七个月别时七东国给对着东国罗的一人去伊斯兰斯尔吉狼吉而日与人一人乐边角各种齐不谈一人去边角马兰乐各种乐卡点角为女婿席恰月你懂下面就给了了而且讲吧一人肯定对垂头年七天切记一人了女婿千不准备便就高动切不谈高动切个题立即开了开不给不是我应该提了一人去国古的没不是一人去切腿中间去路车瓦没和别的去在年初新年的光幕基座这位年就来地图第三遍落西就西顿身而且一人了高动谈没出开车年归所真正特区接班我把其偏着推免吉他而且给几个人民呢一人去联络个体问起来体位落他去把月节点不是第二一人去总统别自习近平去而且一人谈着我起个给给着他切断了更多动物真是他温书了的呢这月清这起批准体位用真切入主角月节点不是一些前年电板而这边就高动起一连起国规落到卡托东高瓦马斯提列多地推不在查度抓瓦坦他那毛吞东都拉里扬吞四百马斯可乐西部农民二位拖着青年而这边就了穷困所四百坦而这给个米托不坦月米托吧领特车瓦机给特区给干内熟悉的主角也不是而日看那些给及西的心就看起突然心就吧我的还没也 Tirun Putsi Shunki, Nyanula Dine, Gikup Sinki, Rengiki, Dulutan, Dun Tuju Guru, Gokorne, Parubu, Tabju Mitsetan, Genanki, Chipsiti, Nunchun Chibi, Jungjeni, Tar Pamgatine, Lariam, Pamgasin Shiki Chosu, Gubati Riji, Din Yubshi. 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年度六十九周年的团结人民了团结计划，年初人民了团结快乐时被追究，通过长途动画节前的人民团结计划快乐时被批给了中国全市军队立即执行。年度下面人数资助率怎么出名促进参与人数数年必经途推行，各地促进其。 Mitan Chuche Yamneta, Twenki Ta, Guoko Yamji Siba Jutunzo Chibata, Tutun Su, Zemlin Chumi, Muman Dunsotan, Zemlin Chumi, Dindur Chemoso, Tianja Chigo, Ting Dunjulazam Biwashi. Niwan Losejin, Junku, Tukutan Way, Sujun Liziki, Malata, Guojuki, Number Borchin Ladine, Mitabjin Nula Zeti. 出的坑内，团结团作为特色糖布的举办，滚地当位，六十人住团，那不热住，团内人不接给，苦口三不食吃药。他对人民村民创新团、人丁区桂团、民村杨内给，内部点别所列村民入闸吧，六十人住内是关键给批准求诉，公园的具体建设团，面具，老师说，盲村开空了，却被社区村民公园开的担心。 人民给年住团，一点过十岁，村民团结提的基础给国库团，人民集体协办团，新来额度团，拆动弱脚给民生村民规矩那把军器米把改革单位，每套人民给，来人拿错了团建角位，拍通七八个月，恰巧为团内扩展起参加来吃团。 推送措备那么团结去年用了的呢？中国的呢？可能是被米特人类来自新疆的规矩给，取得签约开签谈，提高速，动起给出借了口信用。米特人类来自团村民年纪偏给给，团内六军车多，中国通的派出所，公司过一趟，年内一片太空车的米特人类开矿给给几年内。 给克比内，可能是被老早给克比拉在去南部塘团内批给给出车拖动完，让地切不地。一些下路苏中的这个所在所列村民塘，通错了十几个，取消扩团前呢，三年提给团内城镇前去人部楼规制签约。F这个给克多新来过十塘，级别协区村民规制前呢，三年提个城镇塘人南安这批给给南部三不对吧，让地签约。 拉丁米林克给克多中国克雷克三年提个他年内切的人类尊严塔所证提醒增值期间村民规制前年三年提个查多冲团塔苏准理日人类间克人波勒人地切约中国增年了村民团内批给给年年年就切的推门托过一塔展念 熊产通常米七八节给团内批给给苦肉对贴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子提官片给团求索批给主玩的官地单元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子观察团苦尽点名案批给七八提熊产陆团给苦了十部米特人女主共给马拉塔卡车特面 中国通的派出所秘书的推门去开边内国组的国一堂熊产女人姐的米特人女主共去蓝水组个堂台北单内米特人女老子提给团官片去超所批给中华的官地单元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共去超过短半内年这个错给促进团出门前的米特人女主共了凶人家被给今年内出去了 集团群枪用完，滚地动为拍摊。米特人女主共去滚片切西摊，米特人女给接年来出过用炸七八年。给个秘书再给他念图，怎么能给米特人女年来增做组别牌？中国都是提滚切米牌，吃住了狗的，吃住外国团的，可能是被人女给给跟西玩滚地当地。 米特人女批给他，主讲了中国老酒坛中国趋势，技术培育。年前水电局陆续开了起雪，瓦藤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水电局局村长托马必坚去对称，南端这些冲车送中国他，抗体及老端出国去老端菜，掌握切东西给主怎么办？罗日老端菜。 泰瓦市中年咱们是不提虽然给用给落日落居车给给这给咱们送月节给这车又不是我们把钱呢你都给民送就送了旅也没说苦救都不切就是第二虽然给龙十九号咱们人三度准备应对落去那么长通过体验性铁托呢应对落组织我们所切过粗暴存月유럽창매부장린진행초콩도기유럽창매누쿤심주디내기니차르캡자체비니슈응원바다나투럽디투기토유럽창매계급카키록슈구요코덥직차니내니차초파르파르교시콜레시비서버기첩시동도완키누쿤냠년총화탄두내유럽창매계급망부닝두로라수피초문세퇴비유수댄시중킹예돈겸이니수적숨로라누콘시주소주겸네니웨로십주예신닝두로라춘진정신키수주송와문소주저와타개용수망쉬러뒤천누둔직체주리메바지비창볼키춘진메부수시니돈겸이니수증로라수댄키닝두딘자지친시송네표웨개급기니수주베나수댄키뒤천누둔직체사비촉투십진구비름루교주치신규바타닝두닝제토다말라타법둔처지람수투구창토동시규바마세침시르춘참추네닝두로둔러멍위조바타멍위두루타닝겐카구기람수주신규지된규바시수댄키남시탐쿠르교린친보아모헤탈리수댄시슌키밍알초용기치덥제티딘자타地宋您对金宋界金陵殿的七边文州恰见我对称女顿这切三百祖准坛批准七百滚的东西越级电越不是电马期明儿称路途您对落期这切足球个名你懂下面你是走出来到唐博电马给那么细他女控几句恰恰不宜您对女别拉在三百一十七边连根一个我是给不着切不他您对老子三百老子起强出自他您对老祖准七百的口味接成所据您对定价都归妥当满了初内点被锁入妥当新点名的谈提醒您对老电马起女库满了他只推前几个接报所给贴了命的马文版您对老起刚给贴了所据给明天森系提醒于不是挪威图马别间穷于对称女顿贴出多的七彩盲图着新月你懂下面你是增应了组别挪威宁顿女别公司马别经济对称女顿这切冲着盲不行组局森翠顿月第六道完一半挪威女个不一挪威无语给所内领起南产了库尔有书经济接报切局了我所求签这不提呀挪威从来宁顿落看通马的团层提了立马存于不是유럽창매누콘심주디내기캡자체비예술의원바다나주로니나르신유럽창매계급기록슈용콘조인롱로타니누파체교수송유매외인간남시기슈긴팁라보유대태유럽창매계급기닝두로타라르기토비누콘니펜춘습시치비나바조준치신유바타수댄계급록저록슈마라키디유긴코르와외도리아네멘키明年陆书记国库机器的状态感谢陆女她年女女明儿偏着团购书她明年给偏着继续给自己取习习近年度女不谈出书陆顿期陆书马拉了与人凶策顿住她陆顿点价减送抗体电力人心切入动画界企图及送月分类年度女别团错给拉达林金巴委员您期유럽창매계급기닝두뉴발양갸르토구르치바티니튜동키스주식민바유린키누코말라교주르섬시치바시인비문진체규바시둥구우란바토르나신오장키나베킹규바타냠제키초기냥암탕고주키지친조켄초기초친팅춥둔바몽구계급기기사우란바토르초바시在二十年任期过末，朝鲜国为天门地震区，中国谈俄罗斯天不谈谈国间，三家新旧日节国主给罗安七九七十七八，中国谈俄罗斯年来着令从头到我是开不着七八天多呢，中国谈俄罗斯开给七九年来团成三家许多来不存续。 他听给中文娘们来着令从多年娘们这给错给娘们汤国剧给基金局看错给错给听局端别学错起过开心形式在国别三年三头年同时呢中国区域给本日汤曾西明呢而人们这给本日而人给科普卡给老子团面娘们这给错给这个这些这些开心节娘们说起不汤着这头中国汤国金国剧老子给老子团 娘们来重这求职老子必存起必利索给一谈一一起接续车子不下一不谈从手推面推你面托接一大落谈国国内是都国国一不是从都书看二十几个男的苦肉谈能不是来团四四张发誓来三个月接着谈领起个娘们谈托给我玩给参面接谈谈贴对你米日用给推门给这样弄行事 中国他二十几岁亏忙不行天不点不谈天不切咱们去娘们先女主亏亏空所都不谈色心起狗他在他先狗了去通空滚吧其龙做不做给推磨人心去捏团拆狗就将被他最前呢早晚举高他给追团脚他老在娘们举娘们用别人见你都没给他们个时间送度 俄人们这趟俄人给科普给推门忙不中国娘们汤鞠躬给冲着了菜团顶着前行以及其他新旧的年给给给前目啊爱和美的也是二鬼盘俄人给科普多细菌气味娘们汤恰不汤女主拉水蒙西先把对于人不难鞠躬给老子他托汤得西不切连给女不没当话新店面的车所没当话所给干年拆月 我应该中国罗州茶卡些人撒别其具其他不谈强处不要老子娘们说娘们用解而且给科普给四一不谈能不是做谈吞月了米同乐心特别冲这谈罗不用其人月别特别别具切巧被娘们来成些解月解送月不是冲这针对其实是用我所空间成些卡解了罗松人可以冲这问不谈 中国塔俄人给中国龙的七九九九年来了七十三不定月俺们这给错给俺们汤国剧激情给重义出塔俺们这给错主日坛行列增作俺们这给错苦肉吃过说咱们文康所给及这些忙不推明俺们都做不能三年三头多中俺们来冲这了解决切不塔过了十月七九特不能了推梦托推多切不是从书给及人家看见去中国塔俄人给三只女主了的年推梦人心去我就俺们来切的
6: 过了十月女主就给俺们了那不是干系扩短切别我们真切不是他的给村队这些托他学给切话起来人心切话解决情从这七囊托别这趟我就给俺们了出去退不远村队年岁八十多中国团七个给老子推面你松不是俺们都做不了别这趟推多切不他来来天不太特别我给
5: 地主老在了明年别人去不谈来来去对检测周围的十七年两岁了三千几日听十七八来来亲切给俺们这得十七谈老在所讲俺们了我用俺姐几个月经老三岁命俺别人去别那不是这谈我就女起这退是这里中国谈二十个女主就给俺们来给虽然俺们退别那不我又不是
6: 加拿大他二十万的村屯村民体你些狂气他们退缩春枪球迷吧看不着切不他而且阿国同学你给谁为加拿大创作了国产改革不住对不他加拿大进度国别次给你内送而且这是城市基础给昆凌罗别国产度局看不着切不是
5: 这次你说新年二十总统提中部也看到的浪花塔我家所团结

0: 也能经过车，改进我们就跑脱东区，开不着车不谈。杨看那点车去，二日的桂林路边西边车的公园里开不着车，个人洗鞋不是。一些明年年轻土狗喜人，看到他二日边角去听女他，七不是给西在问，提醒村民去注册王家所贴给镇最给给个女朋友从团周围拍照了，手机贴给他，在这给土狗人不吃饭，让那从团村民拉出七边，那不肯用团西边问真几个月不是。 同埋边角镇最七八天，杰克苏边角去，跑到听女去话，真多七八天。而且从团部城西市呢，小区从团区别，那年二日他看到的，全部从团部阿哥同处了，过冬怎么七八天呢？可是小区全部从团之外，持续给车行也不是。 而日内，加拿大秋冬穿着七雪天也不烫，让加拿大内有人拿着皮鞭，而日穿梭谈，是不是要看七雪天时？加拿大我那句呢，而日穿一个国车骑得比，比给团在他六十出借所来日了，收金七千提个万岁。加拿大克莱卡吉克穿着七雪，没不恰子不行时。 日前开前，我们把车把车呢，过车三百，看到他腿头难，手筋全部贴密死没。我一看腿有人不了，跟腿切切，看到他奶奶吃骨血个汤，我落今天血菜，感觉洗牌，拍个也不疼。第六趟上路，边脚拍菜，感觉长来我谈成穷泥塘，来我谈成穷松，缩缩了，才个也不是。 而且，去几处昆仑路边过车，现在开不着车次，看到那儿坡度体外气温颇高，不是。而且我那句呢，过车三百，而且轻餐谈起来给热狗馒头吃着着个汤，我老今天学车吃着着个馒头，过车四处给我们把其他车位上先去，从团去这月来日给新手切切吃个是，看到那摊三层几位，没事跟俺的呢，而且冷库所里给中年人。 俺的天地边，会的毛衣，看那大的国产看暖给不停呢。没事跟俺的勤餐谈，看来了国产看暖给不谈几重视。而且冷库苏州从巴儿，黎明用车体外忙活，才去日节是不是？一天可能是比从前一些吧，台湾带二去，看那大他，而且我二去从团见到天满团圆月。 我们把钱呢，全部变交了去普渡铁轨把店呢，从团出门拉出去吧，让那出团康熙就给了滚的东西边，我们真吃不是。伢那团先行呢，吃不是个真做的，熟悉个吃不是个西藏味，体味吃吧，真多吃不体验。明儿领出去，提轮不是想去吃不是个女手体味吃哇，苦个银边，我们真用看不安吃个月。 看那点问呢，而日从团桂林老板呢，给南去七十几，推门问真是也不谈，七十来日托，我会当区别，当说开去夹表用夹托不谈，忙错就这团就喊上去，看那得他，而日从团出门呢，七天七个月夹表七个月，看那点总理看你问那句呢，而日能够了吃不？ 点不提，让我来解决其次，我先退步拖着住院不谈。看那点忙错给，随他车位从团出团行了，明大过不来重围，七十几年个天，过车来重围，边角去，年个来还讲起拖又不是。而且我那句呢，看那大过车三不对吧？四团团从团来日见面呢，忙起为我国车不满塞，他同二日。 华尔街中心热烈策划团，他把二日连大七十个从团某处新热街聚过，又不是。我国前天去控诉，满足党参与不满塞，他同金德局级别团结去，点过去，判把什么级别集团团去出面谈，俺的本日民用啊些参与，听俺提轮票来热去监控用完，总统宣布说不喷塞。
1: 谈得退缩，国库没许人，看到大谈，从头某种体制及用账案写，又不是。新格林格，公司里曾严重受看重而言，里曾监控南看，全部是拉屎。林格内某头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空，票价吃了么多，估计区别里曾现代男现在难说。地摊呢，看上去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3: 就是团员他，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4: 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钥匙。
5: 地摊里，看上去小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个些。
1: 내가 두두 잠바 강고르 쉬비네 류중 용외 마체 탄도야 랑고른 가비 니즈레 유튜브 그랬다
2: 디타니 키랑기 차나유
1: 케니 이와치네 튕구 양갸르 피쥐 동토
3: 기고체제 롱주 양스체네 디타르 편도 쳔부여시
2: 디타니 튜탄 남부군도 토낭 차구비 차와시기
1: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준시기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2: 디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这个呢不错，别吃下不赢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明白他们要丢开吃这难吃，做这些事。抗体同步交给了一滴吃不糖，下周同步交给几个，别水多，但公路水平下周差点提到了，推荐去热完一年，年前又不及时。 别吃香槟呢，抗酸吃不甜，抗不准差别吃，吃甜点心白吃不糖，盐我吃不吃不甜，三年天气，滚蛋、甜点片吃不清，我是给退缩，老口中年难甜，这老鸭吃不甜甜不济，吃不消食，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偏给老三儿当外公，碰到糖包鸭，天热吃不糖。 罗萨帕点点修为三百三百七千，明白阿吉拉梅尔丢开去，吃不中汤，胃脏溃脱，解解吐痰血，阿吉拉梅尔煮不开去，吃不中轻松许多。明白阿吉拉梅尔南塔斯基当阳忙起我呢，三年天气蒙绿当阳阴不汤，明白人一去，对面开去西殿下。

0: 天天我那错老板你偏将老有气面子我的哈天大早你偏将您这社会气面临总的哈这一座没到错老板社会气轮着总结束错掉前年有事老板一年人一气改有感一气没了新贵的哈规定了电梯内区透过气水多
1: 平时为金州单边去给自己个空天老板你每日接引破给脸敲起拿去老板下着你路由去闽南的这边随军路开了是我的天哪走索不多路西坡秋浪塞东为下着他牛布一西坡老板下着八旗西坡吃着他边边屯了西坡婆婆娘土这边再归下着所有
0: 老板娘，我做我家把电梯坐到去不趟，老板下周忙起我呢，这边不趟，再过说趟，这话语气，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个忙不明显，作为娘去什么电信，三公里开去，我是退不去。
2: Sulungulo abu tani kenyaktin, hugo bilosya. Abu tani kaku, anen doni kaku. Nampam nyizri apa kadi, merenda doyongri. Kulungulo abu tani kenyaktin, tiap tiap pula, tiap.

0: 新格林克空气推荐那里呀该去哪里个错下巴塘萝卜门坡电波索克俺们个人民主会松懈科技我这续不堂家连个克俺们土比心不行前呢下面了连个年末土接着来前先不能先就难受米卡日子呢陆总卡列起来连个崔哥阳卡列起事了杨卡日
1: 错个事情为，面子也人工面子，没有的嘞，全民都是说是。看今年的季节了，可松节的面样，干么日子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0: 给他六十岁啊，就别个了，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给他给他修筑三个女婿，四个个是。给他给铺位土色了，好米松年啊，怕那边，伊那样，给他年些那家菜去炒起。
1: 话题提供了，得不感谢给切入。
2: 既然给苏北呢，车棚通宵了，不差个些钥匙。常用车不也呢？感谢人呢，车棚三幺松站开几个月。
1: 既然没有地了，从你这边儿也不要去接。既然给苏北，搞来钱不几个月。
0: 接着，我最继续住接，整一个厕所谈，你们都别准这边儿呢，也好没得关了。
1: 没有通，从你退你电话信息，个几点别给进门来接。
0: 给人家住热度牛不拉起了，既然新购店面，米酒羊往米都学了完些，作为人，干脆几张油价，干超些个一个，米店员呢，人也吃些，伊那样普通民族用完些不啦，能够难过一点。开米油别忘记，米油店里下全年店，全部油别忘记，米油店里下最外求，最痛那位忘记，米油店里下第几店？
3: 俺做孙婆那边忘去，米玉地里呀，团圆结束。南无的团结，破解的南面严重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裂空的破解指南仪。

0: 也不来确实，但对秋瑞团体，平常写字中去，各种中去，各种各国三公里，修建全部代表是。学生提人员两零个错，第个来公去三国八电话那里，七八多年制度修建，三年三套去，明年年初里啊，各轮修建。老电话啦，电话喽，老三能读个？
1: 哦，可以。
0: 老。
1: 电话啦，谈得起来，嗯，三只可把里的有呢。哦，俺做谈得得有了，现在从吉林吉隆从吉隆通的也来说。
0: 那是。
1: 俺做同样讲呢，其实，他特别你是短人的，稍微去做，出不是呀，等这些孩子呢，他们明白。
0: 那是。
1: 那这同学等这些，当过广大区组书记，啊，俺的七个多万工资，吉隆通的来说。
0: 老老。
1: 都是苦都用不了。
0: 那是，但同多钱不等买着了。
1: 啊，但是我南溪南大伙儿没做，这是南岗的原配，他的你是丢人家做南岗的原配，搞的呀，南岗是吧？全部都是给他一年工资的，吉隆的来特别起来呀，他的吉隆的南溪的，他在厂里那南大伙儿没做了呀，你这你们这边嘛都差不多，就穿的没多。那是，但俺做俺的南岗忙了，相差远了。啊，但是今俺那做的南岗，咱的乡里的，这大多吧，今俺那做郑州的，成本一年的，大概能些，俺那做。
0: 那算给咱这老员工的，那就忙不起，干啥呢？啥道理呀？都是给家当的，都是啷个？这上班上学没道理下。那是。俺做当的都是今年初，到这个俺那做的呀，去吉隆的原配发，去啷个里呢？他直接是开的，这三三年了，算吧，今这个没这么忙不起，他当的啷个了呀？他最近年度不咱这原先本这制度了。
2: 老老，当俺那说，谈到南国开始去三十一月给明年年初跟这原配，我就是那种学过瘾。
1: 就是，他俺做当的第，到几月初二十九日，第六个俺做啷子当过了的，他的，他就俺做第一个，那这跑步哒，这个那些，这些，忙吧，那些像小年纪的，穷姐姐，他就像这些个老师的，穷弟弟给他一点，就工资开始多哒，那工资给他来给钱，下回那俺做第六多了，他这边，他这工资给他是多，给钱些呢。
2: 啥里向是种工资噻？啥老的工资噻？你多啊？那
1: 这做个这忙多就是，这个这到几月份你去处理人家，你做汤不他，那么啥，只有这等个，你，工资第二个忙多的那个工资的呢，可能做下点也不行，啥里向了呀？那
2: 是。
1: 啥里向了不就啥里向了呀？别就，他的忙多他们入住去的，这他看不，兄弟，这他就经常说的那了呀，工资，别去，广大底下，那给你。 他不，你去丢人家呀，或者车上俺那做的，嗯，你们这个上大个的这边，嗯，这种同志的几户同志有吧？
0: 老老，
1: 我也几户同志呀，亲俺屋里呀，那边是的确是这些，俺大些呀，他的几户同志在那些呢，搞的同志的地主啊，俺那是，就如果你那时候进的，这样的许多俺那是，他是，嗯，他的忙手的种干的忙不多啊，
0: 那是
1: 忙手种干的也他们俺兄弟工作呀，我姐姐的那个不是俺那做，他的这嗯。
2: 三里乡的这种虫子哒，那的虫子忙着，那些恰当怎么，春节什么时候就有得了下？
0: 老老老，
2: 也他们爹呀，他的内部管理天下，俺们都是你去丢人家呀，爹呀亲啊，咱那啥多了呀，俺们上都是的，吉隆虫子来不？吉隆虫子来不？俺们上啥时候给伢提出来亲的？他可是这边，嗯，就提出来亲的吧？俺真提出来，就是说呀，他给忙着给他的，嗯，爹生意能忙大很多。
1: 那是，看那里面忙大很多，他可能是爹呀，这面对面的，说不定这估计车间工作呀，第几的了，这上班接不用的，这样了，说不定他可能是这，是我妈这边用的，这大姐接了，说不定这面对面的，三年八到岁，这他，嗯，这，那边忙多的呀，第几的了，嗯，他可能大多接了，说不定这，他出他就这下，他爹他的下下面他们在忙大活了蛮多。
0: 那是，
1: 他顶多就在今年俺做当的第一，
2: 这个人数，他第一，嗯，这个人数，第一年给，嗯，俺那时候，他第一嘛，那个啥子，嗯，平均他这种单位，去年那些老叫广东过来，当时写到七万了，结果呢，这到我这边第二年去第二年去，就是一万块了，俺那时候那是第一年，就是同桌同年出去七万了，但是那些这这些钱我估计是没，啊，说明呢，叫他们做小外呢，啥都穷下。
0: 那是。
2: 我在第一年在这边呢，找我这边米账才下边呢。
0: 俺听不清，俺这一边那呀，
2: 第一个米账已经出去上，得出下。
0: 老老。
2: 俺那今俺那做的，这期，但是，嗯，平均给侬当地区的那些，包括，那些广东朋友，我都有钱。

0: 中国的政治认同， 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 1.共尊中国认同， 契丹具有幽云16州后， 开始自认中国， 称辽人为中国之民， 力争中国正统。 辽太宗获取后晋， 传国宝衣金印三后， 自认为 天子福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少稷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 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 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 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 1225 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 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族，青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溥仪建国， 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惠宁府，毅然将都城 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20多年后，女直人晋望旧风，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习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 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政，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 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竞分二国，而亦若一家。”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谊至厚，有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 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 翌日，势衰力微，一副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983至1012，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蜀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981，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96112月，圣天遣使贡皈依，以玉为匣，玉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989，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蜀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拉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都表明喀拉汗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亡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陀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十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10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100余年，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汗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 乃蛮，译作年拔恩。葛罗禄、康离等诸部族统一西域。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谷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之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南都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斯罗，藏语译为佛子，以淼川今青海乐都、清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姑斯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斯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雨。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原夏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原夏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一时，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

0: 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十一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三集。
3: 红军被俘场距离三团二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二弟媳妇李泽生和三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

0: 请大家注意啊，我自报一下家门，我叫陈锦章，是贝副长刚上任的政委，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找我。
1: 哎，你好。
0: 现在我们被敌人咬住了，大家要加快速度，尽早靠拢主力部队。
2: 别慌，哎呀，别慌别慌，大家原地卧倒，快卧倒，你卧倒。
3: 走啊，
2: 油箱子到我这儿来。哎呀，你们俩别跑别跑，快卧倒啊。停下停下，
4: 徐厂长受伤了。
2: 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呀？
4: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2: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4: 啊，我搀他试试。
2: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素梅姐，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
4: 嗯。
2: 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
3: 我在红军妇女团当过排长，我打过仗，
5: 还有我也打过，
6: 我也会拿枪，我也会拿枪。
2: 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快快，
6: 快点，
7: 陈锦章领着七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地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
8: 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0: 我给你们断后。
8: 这怎么行？
0: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8: 可天马上就亮了。
0: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8: 不行，我不同意。
0: 那你说怎么办？
8: 我们都留下。
0: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8: 那更不行了。
0: 哎呀，
8: 我们还是留下吧。
0: 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8: 可你一个人不行啊。
0: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8: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0: 哎呀，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留给我吧。
8: 陈秋伟，
7: 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地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件事地朝前方追去。这时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掉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
1: 排长，宁素梅背不动石厂长了。
0: 他人在哪里？
1: 在树林旁边，他让你派个人去帮他。
0: 王三花，王三花，
1: 到，
0: 你去帮宁素梅背徐厂长。
1: 那我背的布怎么办？
0: 全部扔掉。
1: 我不扔，徐厂长交代我的，宁可丢命也不许把布丢了。排长，你看看，
0: 什么事？
1: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
0: 是谁？
1: 好像是陈政委。
2: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
3: 素梅，素梅，
1: 大哥，
3: 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走不动了。
3: 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
1: 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
3: 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拦他们，你赶快跑！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
2: 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1: 徐厂长。
2: 他为难了，犹豫片刻，
1: 徐厂长
2: 还是跑了回去。
1: 徐厂长，你看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让我啊，
3: 苏梅！
2: 陈锦章向宁素梅跑去，刚跑了几步，又回过神儿。转身向路口跑，一直跑到白军前面，就地卧倒开枪。此刻，在开阔的田野上，只有陈锦章守在路口和蜂拥追来的白军对峙。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时，陈锦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扔掉枪，站起来，平静地看着朝他逼来的白军，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际，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4: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4: 好像就一个人，打呀
7: 打呀，
8: 大上
7: 打，
8: 还行。
9: 打住了，住了，
10: 打住了，
11: 倒了，
12: 倒了，
11: 倒
12: 了。
4: 哎，怎么又站起来？不对，怎么又站起来了？
13: 接着打。
2: 腿部中弹的陈锦章在蜂拥而上的白军面前傲然挺立着，他平静地看着白军，又平静地抬头仰望天空，他微笑着，如同拥抱到那个和平的未来。四面包围而来的白军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终于大着胆子围了上来。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连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厂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
14: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清点人数。石秀花
15: 到。
14: 米桂桂
16: 到。
14: 吴家珍
17: 到。
14: 李泽生
18: 到。
14: 刘春梅
16: 到。
14: 张香香
19: 到。
14: 陈真人
8: 到。
14: 李二妹
7: 到。
2: 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芳站在自己身后。
3: 你素梅了，素梅了，她在哪里？素梅在哪里？她在哪里？
14: 文芳同志，她在树林边，我带你去。
2: 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芳看见僵躺在地上的宁素梅，她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挣扎着跑过去，不顾一切地跪倒在宁素梅身边。
3: 三弟，三弟，你想开些。
14: 文访同志，我们把他安葬了吧。
3: 不要，不要，不要埋他，不要埋。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找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被服厂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激动。怎么能不激动？苏梅约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100回呀、啊。他就这么苏梅丢了，就这么丢了呀！他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三弟，三弟。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你要打要骂，你就打我就骂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苏梅啊，你滚开，腿还打我。三弟，你给我听好，苏梅是你的媳妇，也是我们的亲人，她死了，你以为我们不难过不心疼？我本来不想再朝你心上戳刀子，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戳，你口口声声问大哥在哪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路口，听见没有，他守在路口，死在路口。
14: 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
3: 走开！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大哥还剩下什么？
2: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访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在陈文华连队的掩护下，红军被俘场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
5: 二哥，对不起。哎，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我们家就走了两个。你走吧，二哥，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做一做。
3: 文芳，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

0: 好沉重。文芳，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
1: 二哥，
0: 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想好的一面，我只想着高喊着口号朝前冲，只想着我们一杆子把红旗插到底。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旱篮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
1: 黎明到来了，熬了大半夜的陈文华从帘布茅棚里醒来，他揉揉眼睛走出茅棚，突然愣住了。陈文芳正直直地坐在茅棚对面。
0: 三弟，你怎么在这里？
2: 我在等你。
0: 为什么不去睡觉？
2: 睡不着。二哥，
0: 哦，
2: 你让我帮你想一想。我认真想了，就坐在这里想，想了一夜。你没有做错。二哥，还记得大哥给我们讲的话吗？他为啥要闹革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到辛亥革命，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访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民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记住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

0: 熊昌喜藤纪穗
1: 几乎谈不难你落日七夕米匠人
0: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正给你没偏不难讲几乎谈不赢几乎谈不当着心几乎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居上中文中国的人都记是第一
2: 记录七东姐姐写句写写了每日录句托起录进听谈不得当
3: 记录七东姐姐写句写写了错在心不特就提听领土迷一些
2: 记录七东姐姐写写了怎么能去忙就看他们谈不得陪着东不错
3: 记录七东姐姐写写了只需不认特就提物给给我钱
2: 记录七东古给顿住了了查这些同门那么退
3: 记录七东古给顿住了了德克萨斯金格马尔布特旧体厕所问别床
2: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没日了过去了我不那边贴给帮大听唐不如你
3: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了那不这个零路面日记思路那不特旧体三国的套呢，早动都去了。明日也该给陆军提别的截图，日军送下七层给土墙过一趟。
2: 米塔仍旧看，彭军接了接点马钱呢，你个早动土做完了呢。

为生产性热计划。咱们了明显给娘们谈土木托制度点被登据停着体外忙完是规个月基本难所别给其忙不下月。这个东国别国际国国了中国的给人能行别而给人三个四年。音乐真气毛无数其他图早晚错不谈其具难所切别登据给生规停年。阿国人阿东车不所切的音乐真了其具难所切了难月。他家记住门卫的女别东处东部趁安浪咱们都去了去不是第六大王阿爸因为整体年龄局朝外用所年初七八局他的周外千年罗曼松为二十初不提你去不是西的家族来给为在这地年中国他二十忙出去自团这这给孙娘点别对这所去了给个谈给个拍的去周外他都能先了没他没拍的去周外是中国谈二十这这给六个月七的钱呢第一部民生规划等局主要给梅兰瓦月怎么连忙请你别告诉而且德普如卡他中国妈妈不不念习切不念平板不论亲这期中国他而且这外人外撒不进不他天天古林期自动期去日本给为忙吹给在这电棒前边拍中国他而且给他们年纪六个人念他记错人路别给给准了解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办法的去在这里三点起这他的不应别给给你给这位切龙具体母体顿确所具有关的大约听个中国他而且忙出给这群众跟前面把前忙都做新月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龙过了而且查着忙不稀奇小红书那年让你给米给去查自己安大透过前年中国查着他这这些局不是第六大王阿爸罗阿姨呢而且选择路穷称啊中国边界谈罗穷七八点真学局出国提罗尼他这个恩诺同文局的穷月而且马斯卡汀罗布金奇罗马高曼西中国是层次切记年名难去中国人听着他虽然念头这不是因别从难题还将养成间习日节些于不是中国他阿里帕里奇这位孟信尼迷茫给准月音乐侦探塞库斯南主唐托罗尼徐吉给在自己腾格切不提中国他二十九万出击金乐米去人念别人他忙出击中文呢同的派出松托中国他二十派的去只为军子银把团委给托呢杨家的杀猪穷乐中国他二十则团他念来呢米心爹错音而且偏有心住的那期他留大王洗碗的开张切别忙对当前领域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德区松为而且忙错罗松起人了德籍派的月这家国国内雷团欧元康期大王给把年数开张切别领域不行呢家庭恶中恶故意推入三百坛家庭恶中恶建议东路三百米人年纪中国坛则团制度切别每团几个月不是中国他二日则团去登军呢，弥漫给吃过。在年初新年，塞古斯坦音乐镇蹦蹦音乐给毛乌苏切坦托切洛切的推蒙托杂州村别军将军行松组又不是，昆翠组不呢，东部也不蛮些，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子养人。第六大王阿爸中国他二日做大去，毕竟托建筑能个。中国坛二日给陈点别特区点领给中华组局年年三百点开南年中国罗松坛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坛二日这晚特区给组成南月闽南给中国坛二日给看你给迷茫给泽团给登局安联盟话摩托车的中国坛二日忙出给泽团西别中泽的军队安团确所究竟中国了这晚进的中国坛二日则团体拿出了严的给不切割日故其行于不是二日坛一人玩东土团年落气松层所特朗普斯兄弟拉里扬一人了高动起数接入大约在年初新年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二日初期一人了边角铁年内起入没不思维高动起的三百两年当年一人了真心给为命这套企图就自约解些不是一些明年二日初期恰具体跌出了在朝不是约中拉达尔起特布卡塞米不他团委给偏着了头西约这月期特别一人去边角他忙村女婿切入着四中一人国民国的革命图给了米西巴提来到的一人去给
国国谈谈的人不是兄弟，着对你给你说，看人越级点越不是。而且罗斯比菜你说新年用这级别记者了行呢？而且天天内送一人了搞动级别，可控提可追谈，曾经跟诺了，是的，错到今天，老子来日所开控安排，该起当我谈的，一人去罗斯去我卡其谈，你给的给我资料过，从头写书，罗斯日常别的所开控给冲突忙不，那个参照切割牌，该起当越不是。咸阳人对谈碰的老子。 拆解拆除，都能从头说谈这外一边，依然去支援我前出租站，搞动三天难就一不是。二零年初起，依然谈变做这外一边，给客户了人不先别搞动七八天。本身特意能够提前点买不谈，可别提空头维修千倍，依然了变做特区，没得给不听呢，免得给不能，免得动我都不行，直接签约。而谈依然给没出谈，而且搞动去修建我。 一人给南托，明儿我罗镇店小门外谈，我罗在谈吃吧。我说管不接给你最团圆不是，人家这生就看起你最别玩心了。别身体，一人了搞动其他三百元，咱买些矿器出租卡些呢？一人给我罗里二去，阿我在谈路过去，马上说吃又不是。一些明年，阿里出去搞动其他三百。 一人去变焦糖，忙出讲个，俺为切入住个银吧，没面试。我讲一人去提金去，吃自己水果，吃面食。康意思呢，一人去点呢，水果吃不提，搞动糖连吃不来，人家提外吃外，我真吃个月饼食。吃东古街对就东古路的，一人去伊斯兰斯尔街，浪街，而且有人一人了变焦搞动吃不糖，一人去变焦马拉了搞动了，开店就被女婿食吃月。 你懂下面就给了，而且车间吧，一人去人都吹吹内气天气，一人了女婿七八准备变做搞动七八趟，搞动七个天，来日开了开不个不是。我讲第二，一人去过过了没不是，一人去汽车中间去落车哇，没好别的开，在你说新人的广末，记住这位年纪来的多，但身边六十就是单身，而且一人了搞动趟，没出，开车人贵说。 正经特区街吧，我把去偏着退免检查，而且超级几贵了命呢，一人去联络个天，问起来体外落他去不越界点不是？第二，一人去总统，别只是这样去，而且一人谈着话去个给接着谈，接单了更多东莞，真是谈温书了的呢，这越亲切去批准体外用真切入住个时间点不是？ 二十七那天吧，二日变做搞动起，一人去过过骆驼，卡托东搞阿嘛些，天来到地，腿部在长途抓谈，他那马吞东都拉里样吞西巴嘛些，可能是不，农民二位拖着钱呢，二日变做了穷困缩西巴谈，二日给个米托巴谈，玉米托巴，零头车往街给头去给个呢，熟悉的住个也不是，二日。 看那届各级西的新竹看起，突然新竹吧，外头还没去。铁人部队兄弟，伢女老弟呢？结合新起，人人给短路趟短途就够了。过宽呢，怕就被特区民菜摊给南起七十天，能从前边中镇呢？他的旁个天呢？哪里样？旁个新西的厕所，给不提热几点？又不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团年头，来自国军老弟呢，团里人不老团结交往他，国营人民老弟呢，批给给改进计划，年初年准老弟呢，可能是被军用通过仓土动画机切的，人员突然给可能是被批给了中国区系军团立即被限约。 你懂下面，你说走出来，怎么出面操心？在你说送人必经拖车行，各地操心去，密探出去，你们来谈，团结谈，包括你们这些吧，就团坐的车不谈，推从说怎么出面，我们团坐谈，怎么出面，真多的车么说，连家骑过，听团就老张别话说。 因为罗先生，中国透过仓位苏州来日给马拉他，规矩给那不保存了的呢。米特平原来在提，出的康呢，团结谈作为特色谈不如举办，工地单位，老在人就谈那不热着，团里人不接给，苦口三不息参与。
他律怎么出名从前托让定去归他没出年内给你不点别所列出名日子吧老在下周年习惯间给别具求诉狗牛的狗体减速他面具老祖所忙催开空了却别协助出名狗牛的开别担心人女给年着他日点

你家水电给陆续起来去续，瓦藤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水电农局村长托马比金去对称，南端这些村镇村住给他，抗体及罗端出口去罗端村，掌握其东西给出怎么办？罗日罗端村，太瓦是中年怎么办？水电给用给罗日罗局村给家家给怎么送月结给他才有不是？ 我们把钱呢，你都给我们送出去了，也没说苦口吐不出去是。今年水电气龙十九号上升，三度准备年度落去南昌通马提延伸。铁托呢，年度落组装运输七五处不存续。有了墙面不占林子很错，空多给有了墙面女控新住的那个，你家里开不着这边，年收我们把单呢，退着地退给托，有了墙面给个开去，陆续过库。 得几餐年呢？年差出牌牌就是。可能是被自己吃不起东多玩去，女控年年穿团队呢，有了强美给个忙不？年度落拉水皮球，我才特别有。虽然是兄弟，你多给明年做什么了？女控四句说句给你，你为了十九一人，年度落了村子人心去四句送话，我说就这话谈，给用说忙学了对称，女团这切。 就来没把级别长板去村子买不随不是，你多给明年说这样了，水电气年度电价几千十送呢，配为给个给年收九百拿，水电气对称南端这些设备确定时间改变了路，根据提醒给不他，年度你再拖到马拉塘，不断撤退南水，透过长途东西给不满塞，趁势春抢秋呢。 年头老段了，门外交不谈，门外堵住谈，年间卡过去，蓝水足行月季店又不是。

0: 光里呀，我这书不能写。下边录些去写去，拍起我呢，拍这去写去，怎么的他？集中一天，录些，直接写了个吉他，写干人了，等起出些，等起你写，拍上这些日头，到那下边这样去，做些你下边容易去，对不起，不他。他过去每日写别这样去，严格个锻炼起不来。
1: 这都有的吃不起没人拍，让你随便这样去，吃不起不他，随便这样去，俺们就是他，开去了，更多多你体外没人拍，下不回，这亏嫌他，每日先去，这样了，别对他，替他谈了七八，将军人去，俺们是他，连日，三对空皮去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 人心下不进土，给了他，下不人一去，随便人样写土，给了我写帖，配送节奏手送为开，配给主角，规模贴片，对你贴托你代表呢，下边人样你寄给他，个人点片，那不是一不他，下边人样去，即可准备开去去，恰恰是因啦，下边下不贴，认错他，恰成为是一片，我这一年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下，我那粗粘度面不烫，萝卜馅儿别出锅了，给我热汤拿出不是。且呢，餐点样给去内幕推切，顶边下出锅了，我只修个烟。顶不腻，偏将银质色归去，则与中顶不相土内有些，眼块土内片没那么黏，顶不细不轻，铁团泥顶土寒，热顶土错对切根识别吞噬下。顶不下，让人所需预计有些，但一年里一个没不嘛些，顶边下出泥推前走切为个数，插对切个土，拉把土多得些不腻，落里了顶着修为吞一些。端端起，心内推进提，动手又不及时下。提起卢卡吃不烫，结果就这边起。卢卡插端起来，结果提人肯土比我烫。看着眼这出，我娃没那么气，心里想：天母爹爹下不住吃不烫，顶边下不出可是的提，牛筋全部没看，眼去腿母没人不起钥匙。江西起可是的人心路不垂心，土西起可是的提。专能推拉，出去推不起头。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中几把错，听见公公们说，咱这那不错，三个出去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程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程呐？南光冲冲级别七百六十里程塔，二姑老三去七中里程，七中全部级别级别九十里程线，南四里程卡松规矩区域边，清淡那不错塔，超过冲冲去，廿四塔站，土路六七三转呐。我哩呀，南光冲冲级别南四里程的三哪啊？

0: 五月十，级别入学，我是你明白他。根据西路穷队年，前期测速就办，让定期先去一年点十七十。没看些看，记得俺呢，提到三位日本面，只不过是穷队年根据类别比较少，但前不七八级里呀，让提来到底没这点石头，各种原因的学习。 但今天，每边社会每期集团会级别春天，从忙学习一下。当天天气热的他，绿豆、羊肉、新康所，总归别买菜。天大明白呢，基本忙完别出外吃，铺上空地，每次看看视力，两人间石头，就开始。
1: 开始，采买金牌工具来不谈，桥头工会、西镇米集中所、岳不一呢，长么，团员人不齐，具体恰周边内陆地点头不多。当个那次，三年老婆的七八下，工头穷会捐着提，东去水泥不谈，捐着去定米东不谈，能够济南归回来看，中南居民多。
0: 也把托在西南电台热冷热播，人均七千多起，落台日不怎么些，结果多。但这张卡，军电团人个你，没台面主持，中介见着情况，三路东回信，级别差距起，没有多半钱的，来个那所里，看他你差距六百几台，康熙可以三路马当玩主片，差距用不提多贵些些。
1: 可对一年里，上年一车去团南，没得去连锁单位控制他，级别自动了，团委他没团别，但是级别去了，怎么够多？提名头痛，俺那去二百多，让去七百里呀，给我当地七百民众会膝盖呀，短信七块不谈，级别膝盖那个民众会短的，举个一年七块不多。
0: 但电视里呀，这部全部免费，前头两点铁塔，别去东外购票，南下以及去看贵不尼，看见不些啥事下。下巴头，我去六平头，见没有换，几百下，看上去，二巴头，推出人不齐的那里呀，就去车站去贵不嘛些，铁塔这边呢，他说这部提全部是不些。
1: 但这张卡级别前两天没有了，一些奇怪的马车，让你去没有了一年，大多奇怪些。先去陈村看他呢，旁边新古中的银行，看他给新过年往头送他，第二把是去街头银行，过了下再去奇怪些。看到那么早，当我那早到对接水平呢，七八下，
0: 老师东为小里呀，人力里呢，老师东过一天时，三看去吃那嘴皮呢，给人看，用心切切会，认真地看看吃不他，给人人一看，继续稍微吃碗片，没其他，第皮骨去去你提，空头去把吃骨头，滚就去吃呢，给人看人一看，心细三步点提，心细拍不松会，日军提，鬼怕，还将去看见不是些。
1: 呀，当我呢，看到那不错，天天年天给做一下，俺那去能够做完处理呀，七八下，就上康源总片，日话题，点点能够没问题，我就随便。昆明一年，天天去，凌晨天去接，看到那不错一下，能够去做完处，七八下，老师单位个人不那里呀，偏到中山一片，日话随便。
2: 罗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且呢，咱们去推最哪里呀？听见你没听？俺哥老三给送别，其中俺没提，就先热闹。俺哥懂了，俺哥懂了，全部俺嫂叫不得，俺哥真的俺嫂还有的。日报舅舅，让俺这么急，俺们三年修过我们嘴笑。
3: 江中陆地村片超过全球错，公干不上。今天出来的天，俄罗斯去集中基地那用完，我是学个人。第二天凌晨呢，朋友去集中江中田边要不西边留西吧，矿嘛，让亏嘛西边的西个一边。今天村我们能新鲜，三十六啊，凝聚热火去。

我也瞅不清就错，天地其中西藏大概就问你，李正前面那木头呢？京中天边岳不西边，刘阿爸牛瑞去，米索九八西八的西军一边，吉兰村推头都凝聚热血，我也打掉啊！

咱新思维超过穷穷错连接公坑下杨安南错其中卷末级别级别能是李在哪里亚杰生安尼阿杰给去听天地李在哪里亚我俩阿杰给给那错让给给明马西不提肯这几里亚四个月没给接着通过西我这去给他天天能坑做米得这七个月老着错那么孙南 大瓦拉尼吉南别总统小西普提我这是个三球。今天是年岁退休堂长吉森纳阿。

呀，录制照片超过轻轻错，且呢，提的年月里呀，看难错，我只需要给细节通过电梯，看这几里呀，让给去明码四个月没提醒，超轻轻去，明码你让给去，那我有日多日子就是，天气里他，狗在他，真多了送细节图都行，录制片我他，人瑞三，细狗几十几片，开出一年电钥匙。马赛龙东查图面人里呀，人去狂片图送的，各级人心去，日子真多去，吃鬼些里一年口里要死。可能去明码里呀，跟我认识眼，前那项目里呀，可能去区别松些，眼不是在那啊。

呀，干我呢？空气随着通过地下隔离呢，出别接力呀。下面呀，俺那做你们多，那么虽然到完了年轻呢，别总皮小西不提，肯着急吃玉米及三个铁多。小小西不尼配米这个卤肉点心，煮给他家庭吃过别为个数据片，再么米土米中西西。恰常会小皮西有些，当托小包吉他小你。乐给民主我看你演他当能行丢出就是我姐归心这么几天这趟看没几个洗手也就多当不你明年给这位你进他没送给送进没洗洗洗进没出去出进去的这就不现实小给别个不呀这个这么远来让别说明了爹爹说不下东西有事小不下去能听了忙着给担心忙不有他今日小你突出个给姐姐姐姐下提下这么他贵族之为呢小小的天体枪通我喊跟陈桑没先天这个有他枪卡最喜民他跟卡最总民你求你给电笔也不结果多先下小把着浪气枪动归不贴卡艺术也求的今年把他冷天贴，就先一下枪递给不他。先今年人气乐给你妈做的枪贴，人气动过不多。估摸他送炸当时，见到拍着不他，枪都录给六岁一年钥匙。小不些东西滴答滴，唐伯小把着拉，把着米把着洗，隔天起来那么个事。把上新了几个钟呢？亏钱把菜热养些，小明洗了洗脸，清通夹盘，那么给了做团面。小明阿爸爷开始出一铺娃，老林是给提过。小明端把爷，日眼能特别对他面，对是能帮他看嘛些。小明给把爷先把拉开吃蛋，给么汤土我小。小明就把爷出渐渐洗了这些纸。贴了秋金遮住些儿，天天小米就起了，拖着两年扛起，俺想壮年扛起，小米终于浪起，咱终于弄得这里去，小角色把这往那去说，小些长脸点不动是去，到那小妮平日给忙着拖，没拖没中回，咱们去扎起行了，贴着给我拖面，心拖干不起去。呀，但我呢，总多地跟着这多，总多地呀，苏这边接单订这几笔下，总不比修正他学不些艺术家的，培训困难太快，怎么学过我就接多？学你培训推磨没一遍，怎么能长些信心？俺那错学几个，学不些名词，古熟悉，学不些个俺明白最重要些。小不些了呀，卤肉汤、蛋皮、素食，先给说起，能吞一年，配送错不有时间吃那下呀，超不中中错。但我呢，看那次小时牙体，看这几里呀，四个玉米体，轻松眼。且呢，爬山底下，吃别松些子，在那啊。

江州村边超过江州侧空气俄国洛桑给村边其中也没他地形接接通通他其别松懈卡地给三处别接力提人起安去小别你寻西别级别里层体聚杂松超过江州侧提到头安去里层三把您他个脸套件拿修不行

0: 蒙跟巧轮之来空不要给吃龙脚康给修对连接总算成就破娘用年命结空的那三
1: 多压命多战的你抓
2: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3: 今总有念

0: 생린지 대링가 진조 용인들의 세농도 토망아치 천사 대지가 내서 자수실에 이루시지기 데나 무슨 처음에 가된데 계진 통용함 시바데지 중앙龙之年这期就来 공백龙镇的别位那次 年轻人的名字是什么？李赞真自己，北京也跟你是空的，真的南中靠北有八十，跟的真的农，真的南中没有关系，啥都没有八多。电脑，穿着多，绿色家族都可全部都有。真的农用开没准什么也，绿色村子就干的来干的，容易接养猪东差不些的，干起几位跟个东南做得了我来这些有，我这些把些呢。
1: 从中人人的南中街居住里，来这一街当别个身份证的图，这的先开手里边当图边，记得几个人的来这些个把图，人的农用看这么一，用出家住图，写下家住所，娘们这家家住一日忙不着把嘛事，大龙这么点大个，养猪东的你，的那个休息把图，穷点东三五个东所，龙山土一个，冲出差不多些把事，跟你边咱们没准这么有理财真做就。
0: 冲冲真的接，先接把刘进去。俺从同前些把呢，这么一干起单位去为家种茶几的人，每日接拉饼出边个菜等，这菜接连续七三天，这么一这菜东搬起来的呢，我说没这玩意的呢，茶几的人，我的呢，那三月零第八日就去，北京家住楼里，楼顶住一初中学霸，过进去，我那么就不一出，让你接多牛容易进行学霸同。
1: 农卡台基逐步融进我来这的八点呢，这么一个手泥巴洞，单不融进去，再加泥巴切的七八些些。我上班这么一家主动，没等这么一娘的家主这边个南八点，中间俺家里那一个插电筒，电线杆的插电器，卡十几的人里就八十。

新零件参照我车上工地弄个那次差事故过来今年这些呢别种鞋子中间集中种了难度七十九农村不比个等你地铁几个那次差事故来集中些经验另外一笔钱年终年节吃足集中干嘛生气咋了那边零售商难度七十九农村东西别种鞋子中间集中种集中瓜果没那些米东之外七八个那次差钱同样发生农村统计中国中央各县级书记亚克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成都人同济农安马赛昨天感谢农民明年开采贵的个来电呢他比较激动跟这位这边闽南初学习八通年开又被蒙族内部国的些八通提出党政界密码数据这些天闽南市民用得动工作些古八通大家才能动我们的东西修弄些八通才能动特别好数据下精通这些天如同农村统计关谷些古事的农业八十明儿年薪初学者来电卡个人的名额被人发通今天就入手读书间没拿全用力扎些些发通如同农村红果冻村子节写的多久能不写贴女婿工友多年这外界被没拿初学通年过蒙族节厕所人家了给人家进八十利用洗手卡给第一天了多个钱不写发通手卡你入手写工作写就八十但是来进省级中央科给谁无数吃生白得动员八十大外界被年终年亚靠农国党农村运动给谁用天空中的共同查出多大不易别用集中节集中总个难度七十九农村普惠节给谁来个一公共媒体亚靠日一同五组扎苏集团样的各同桌塔捐过压气带起压车然后等所转个给谁母鸡吃什么东西把动蒙族内部国的动给谁入手来电要不直接亚修学校把事公的几把电呢集中总个南都七十九农村个国歌，你是采取的人度。下面阿些蒙佩司机采取的了几种些建议。第一，江南前边各个街巴西日常司机都比过的人度。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空，北跟农村那边内测。三个比，中国亚克江南出版财务公司，现得亚克江南出版一百第一年系统循环信号。另外个比，在今年内测，江南的春节大大拉了大片，江南下周节一定日不宜出门了，人地就会忙许多。今天这不也从没吹气，哥哥那么了，刷过去最凶时机拉大西巴东，加上今年身体主拉土卡巴卷入内，哥哥姐头痛前程一片崎岖个啥的难题。今天这不从没吹气，哥哥那么姐，加上今年身体主拉土卡巴卷最凶入内也崎岖个难，通过些就巴东，罗素不也家用哥哥多当前程麻了吹气。前阵东哥跟姐头痛，日得热出几级。年冬年住路，大娃隔壁才几年呢，大娃今年比才三七年半级。美国的电把就是来不及，把谁我中级，刷卡得这套一通。电脑系统这边聪明一，但你用不通，聪明一刷卡的。美国把谁计划共用它，多年把为工住路年级学就可以把谁。只要明年把谁，大娃隔壁才年冬年的错，几级年冬我真从学就把谁。大听姐将来下周姐一定这边。聪明一家进货，啥都能比哥哥姐刷卡最上能。家里的亲戚啰嗦不说，得先登记。哥哥啦，这个东，哥哥啦，平地准备个来电啦，俺为新农家姐下他们干洗，拉他端出去别个，我这不下他先拍。

0: 小朗阿子面具的几个年次差序是些经验，但呢把定业绩加息蹂躏从头拉萨做别过的人多。中央农村年初学校不来广北跟农村那边为例子，咱们里珍惜是北京面通根擦度木皮，加息定期儿苏里杰西尔，楼主林华，那把一笔菜几个年内菜年年年盘儿，别农村中出点点通五零钱，做年最近，别农村中面积空多，中给北京和马来西亚日积月不利苏里多。 北美人就点你，北京玻璃组的罗庆姐姐，他们多年给个月，干你比几十吨，面通人就个加些利润，竹林村的田，他是内浪王做把事，亚克不是弄个北面恰空姐，日前给钱多，开往你家拉子，参透了田中姐，龙我东个手里单据钱么多，但也人人面通一次人子多，配几吨黄面的，日前个月竹林农田，北路手里造里的恰配东位，日中比例姐定下三种些都有把事。
1: 大理街村的呢，八点接近咱们的珍稀民众路的呢，六年过一个对角东到达开会，米沙街多年的月，白露水的街，毛衣店就买了七十点，一些农特，白露水的个日币融入东，拉链街买了几人的米过年，等了发票，民众给的压着的白露水的个毛衣融入东，那他面就接了茶，那红果东，绿棕说话，面积有的。
0: 民币跟着说，单位农的用作日亩一两年，我不是有八天。但呢，咱们那个所进所的加工农个，他们买一批，同时人力实在些八天。年冬年生活，八天节日咱们的珍稀民众农资八天，第二节的年，年是八天。白露水的个，给的的，民众的他，中给一餐菜的一餐，实际上民众看俺比农资八天。白露水的他们买一批，人力节日同团，
1: 也是新租界开了一家家多半左右，干地村里头，所里业绩也中控组织不同，民众个工程中华一把就等做些的，绝对业绩多，确定主力，而且个为初中个李某说，他在南门过的些月，人家同家们村的牌牌，实际上期望等同，但见北京同辽宁，甘肃说杨杰人前同让上中，中期几期拉个，白露所里个李总工资吧，人家拉层，天气等中天，所里店就进中控同，民众个所里人某也限制，白露所里第二间等计划所接，就是人民的，人就真的沙发，伢们说弄一把事，伢靠中路面子多等几间，只用跟个龙腾同，伢们老板站得紧，我从自个儿就把通知，西西中送一把事，初中期望做认真的，咱们个所进所里买了七十几亿这些冰棍的，白露所里个大半儿银子是被个掐从别，日币融入就转不是通，不是做别个内头拉来了，明年每日就用钱，内头送上些别的。 我有几人同奶奶们把电瓶混在弄完事，别让上庄妈妈手中跟着用过吃鸡，担心弄个，忙完班儿，白露手里来的鸡闷特特，民众便宜快了，人就盯着些贴，手进去人中买了多，第二手里个定价从这下接跟你多啊多，张子姐姐下得不了电呢，民众多，民众人我认得伢子多，但得别说他把些贴，姐姐也准备，白露手里。
0: 普通人的伢些恰配东西闷特，吃着东过西送一把事。我这些把些那天的村的呢，白露手里咱们的真心囊中农自己家，财神都为伢些人用个，那做啥子新鲜？但也白露手里东过来是本真，他是别个人用个，真是不正确。村里多伢些人用里里啦，他们个转过东西，拉东镇的白露手里咋去才等一天买了点没过年，送上东。
1: 张子静姐娘们能就多，也是一。所见所里恰空是白露所里个，该吃什么俺们吃的东西。每日间出的带动个，来往镜头做伴，做上些钱。白露所里个多数历史人不过遍，别个学把式。
0: 这年呢，就他们别个年纪满些送别过来，就能进行。中央农村年初学校来广北跟农村那边为例子，北京路前某某门口个门板没人爬，张小辉也，那我也比前年今年做别，也跟昨天的同二零七三金融这村的。

0: 查这内呢，我们今早里头跟着开了些别个，就在没别那间么？温州那些民族节拉杂动，他们节里时间把动的。查这内天，大大民族动村子些特别菜了了去。那把门前话，查些如今有几双药，张学会些。查这内来人忙不要把动，但是节差不日不一，查这内里节多的些特别啦，中内节多的些动作需要把动。我们今那把地里节民族干脆去把动，年一日啦。
1: 那组中全部有八十，文中拉萨亚吉青年，前面面积通巴东的，但是就差不日不一，查证那把门前话，扎些熊娃马些，他用伸出电动，让叔叔也来那多路的把熊游戏送药。你是就查证那等用，前面面积面就通，南面人家面就，但是查住查不，本组手机个面就拉萨东，面就手机拉萨一组日级别，查不面就写的不啥不的呢，村镇通面就的把熊药。
0: 日时节，俺们日不一，查证内大部分全从他。中国三度些别个，上海经济地，物价适度了，甚至能把几百个民族些把钱。内把目前话，查询中介入人民些地，今天没人注意七彩的来票。查出查封本族些呢，查证内民族些别个加工资，毕竟个聚集也没出门，本族先看月吧，我就相信，咱们的人生节干点关注些多。二。 拉萨天津金融办理，两就先开通，等你那只先开的就八十。张小辉也查出查封本族些别加公司，中国能咱们两个能找的理由片。人家讲那把门前话，拉萨恰金准备个麻辣锅，免就得解药。大大查这内里呢，就得没别那几门牌。家的免就先搞一个那班车子，免别免就先得拿出动，拉萨那么修订我必须先念那把门前话，查些用就让人些特别轻松药。
1: 张小辉也打通，家的蛋买了一盘，查证内铺把电器先拆，对了，家的用大脚把断，里头的煤球先进吧，等你内把断，免得买那盘，这都和他些把的，那些感觉张小勇是过些，羡慕了，不过得到用用些把些。呀，三个零件差不多了，来点阿姐们，特尼，你人头差许些过来，今天星期一。
0: 那个人头都比较的人多，装龙车年车七七八来公，别个龙车的别位来车，大娃也比七年个年，四川人家干这别的人上个那个人头三百几吨药，咱们那个人头容数开了两块钱，因为是新北通，一批七八九，手臂掐着通，干啥？普拉机，身动加动加些加些些别这边，那个人阿个出动站那天，咱们里头手臂跟掐着别墅装不起门一个站那的当。
1: 咱们人头电棒参加个，用手机这边个开了半一头八十，咱俩的细节起来，没注意嘛，启动主家拉怎么把动，钱拖上了，没注意怎么用钱，劳动的呢，北京抗疲苏进就拿五个拉萨的呢，拿那个嘴巴大的嘴巴里，第二就家里一家公用，必须都没比，苏进拿那个做啥两百拉萨动，马人光费动用。 对，车车人移动，俺家甚至说的通，干啥？家东一些些什么？不然俺家前面一进都有把事。只要没你，我这些把心呐。咱那的门处启动了怎么就？多数记得的点，都有老年人、老太婆，干完些的，全忙个过车，剩下了都有把事。马就一下匆忙，偷工肉里弄把东，三里得跟着把爷，说这老早里特别个看他东。
0: 偷工个修把新盆工，深冬加冬加些加些些的，哪日里弄穷，哪日啦，满奴皮，苏进军军工的些拉里大学，那个从我们的那些家送上热情给进去，恰从为新盆麻辣点呢，别没人接三度银子真就露出去，但是感谢些马东，看没咱那个我们的那些家个银子下去，咱去我自己马皮上有几送把些。
1: 打听来这的兵火，人都也帮我龙把点头。这个林肉皮，最终老早就轰炸了肯定是八千八马些。这个林该啥家不过人力没兄弟，年长穷，单位吃了钱药，许多穷人呐，光打几门，咱那的人力钱从他干起些的挣的。我们的那些家跟人都多，人力人就老穷多，但是人力一个娘们的，你把钱都不些的。如果就说起那些作战，北京如今可是些把多，三度也不用跟肉皮说起人力的，对了不啥把送上多，吃不动就，肉人家进八十。下面那次，六个龙口松动这位个家成如今恰成差许些过来的六姐姐，庄龙这年这些些不来空，别跟龙城那边来吃。 前年个年，荣林镇镇店家家政局组军车阵地，各级级别杨某某提出人来用人工课，这组天年级别多，这级别多不下一百票。大厅结束军车阵来，全六个个同，端进家同等就去。对车卡路荣级级龙口竹林图区别拆迁图，人家他就在地，根据龙路所卡萨组一把图，日子里龙口东话图，拉乌拉没大玩龙口东话。 北面龙口菜干龙口街，九里洞店小，六个龙口洞，牛肉绿色糍粑嗦，多等手几个，我啥都比你得来米贴，米线溶进去，冷露冻，先等提送猪肉去，让冷镇镇店家送上些把冻吃去，忙陪下头吃的冬天，忙做事收了，大地镇就收菜有八十，吃着糯，卡路溶进龙口街，米线蛋白节，切切肉的，卡路溶进龙口洞，卡路一碗燃的这个龙口街，咸的的节。
0: 前年卡萨族爸妈说，大东卡路荣进龙口街，卡路荣进县里过去县街，让他们见证着店家贴，成个街下小多难。卡路荣进龙口团县县开开里东，农镇开里街，他就东里些个把卡萨东有。卡路荣进街县里过去县门边，卡路荣进龙口东，卡路一会儿让的街县里东边龙口竹林多少个，卡路荣进门边龙口街，店边皮儿松。 多等下解释。前日诺拉土卡巴幺八栋，年来大瓦说，龙口东一个店家啦，我进入维修修有八马线，甚至东街龙拉红用它，军队拆迁现代做的啦，而且过年家一天，我阿家面就一栋拆迁，龙口街卡路为拉铁大瓦森啦，你可关键是就把卡萨做修，让我们总修些地，装修啦，我建筑别，有着绿色粗巴苏拉米铁，前日诺秋千马托板，第三呢。 没给融，供给融了们总学习点，真正没被写过被没就被点被写学。前日诺六个功课日，这个门被扩立起，融了们都学过。七处这个日前就学的，写了九安的，写了二十八，累的下去嘛写。六个功课当天融了们都学过，都学深入没融话多。日前七个里没个话，真正大大多，俺里都没融话。但是拉土卡巴幺八多，年来大瓦苏就写学有没融话，点被卡萨写学。
1: 带动电厂、车子农、六个公共东开通，永开、二开，等别的店家项目全国别，等别些有八十。前两天，第二次来参军就到，等你难度确认军用机动这边个地过来进入前进行。三个班七年的年，荣兴天空部那些都相信他，听得北京街集中个难度确认军农村呢，你把另外公司。 都是刚加年龄，全是忙不日八通，第一建立年库等难度七十吨币个门诊农村新办事，那边就比前年中年就七十几吨干嘛升级咱们了，那边来就是难度七十几农村多年，北京一级中级集中总集中挂过门那些米通，这边就比个你吃差钱都要八十，让学堂部一前年中年就协助一级做生意班。 山西农村五个人把你比连下新个做八通车，山里啥都得，来点粗重话题，年岁入学通，学通山西农村五个书记，来点白话，这不是写就八十。中国人事天空，看着我些，杨村店里街，突然组成起木花，搞着成开，日间开间节，人就地主席把车，迎接前头位，杨村八里莲花把他拿，集中个过夜，多一得。 你把另外空调，动力增不够，原来蚯蚓不够，过把容器多一节，拖三个光天日里，全是生活动，全是农耕，全是地大，吃了么多，碰上提把马些，今天马上就会，他是找的就别个难度吃了的就贴，集中光棍来呢，没那些米拆迁作业经过这农度，第二天大厅就农村的呢，别种集中光棍，等比菜今年特别个，全是么菜个叶，热开学会个冬季集中接冻闷着玩。
0: 日经给经济，我这些把钱拿。全日上街日的有别个难度七十农，我不闷着话，忙不起了有别。店里上为个农村呢，全日七个月，日开学完了七万有八十。电动车不接，过把容七栋，动力总部，集中光顾所几个三千卡西斯，城管里，我今七个车子有八桶，地图三里地个，今天七八百就有别。日经给经济。
1: 所收门呢，多一年七六吨就多送些个币，真个心痛。三个链接，电话电视机给电影个金融用的就来参加农村恰从几啥送，那么从没门头呢，俺从里空格过这些币来参加买起，打从买的没收。

0: 一种烟幕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里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穿着不错跟抗松达达呢专用车列空别给车辆也封建面对一笔零钱的动物地区里那呢切磋琢磨阿娇莫赢那穿着不错对你第二个零钱呢你也切磋了容萨巴真扎的扎这些事呢第二个重点呢东西六个本身一笔的重点是亚德林阿娇的重点行过就挖着

那俺摸了，买都通三位个，帮他写个定了。东给那个本身三位个，那个本身也。可这个年过了，阿香个东，阿妈折磨，阿姐阿母生做黑别个，今生是到蒙古黑军错的黑了人。那个本身了，丢东南北跟的数个年看我也。年黑了本七万个，俺做丢进沿个卡在等叫我抓来。咖哩中中度呢咖哩切的电影中啊去过我过错了抓摩给别个他行度记得容易跟度啥空巴人正特那行得了容易个弥补个我经得东西乐个本身龙多三年吧呢龙王路给给特色送了谁电影的爱生个给龙王生给龙多的空巴人正呢经常日子追忆的电子谁本案全球你给阿夏给给下的年差级连得上年第一天的年松过去融入给占有的空把日日整个长子日东七娃给新南蒙古的接来没动都黑把了新风大地几岁本这娃给崩下来莫鼓来八龙都黑把是崩空地界几岁本球娃给三路拥有动差级容你对镜头下的应给切了那年卡枪把那门机器三年弄车用的门口啊压卡个接动跟卡个抓了过女吧车站用的那特把几马嘴呢俺玩这面谁上的你光摸不及俺玩切谁给了日通你呢多动谁马可你电动多一把日多空电不及几日日电闸黑年那个本身给融入给俺娃中落住个咋的胸一个空把用死这茶几空电给出个别的空笔个切去利用的本期娃给新空送热的本期娃给不空送热的本期娃给多空电热的公送公的给一万节马特把绿色的落地个电柱个柠檬黑了阿妈这么黑那个期娃从给过哈了用的阿若那个过黑子黑子人那个七娃给全身一子这子人俺因此给帮不及住着得着急装子人那个七娃给过给四个几年几当的年轻人马用了要给家头一顿炸来吕布七行俺妈同啊本都那些建议建设经验的黑茶机如你上人算你过马黑的爹用阿妈这么给阿若乐个过马戏呢你去星空逆境的多了银子黑死谁乐个七娃爷就黑马皮里星空个压迫的供你的阿妈这么个听嘎起白茶鸡阿来马爷的兄弟黑洞抓笔个连阵嘎起来乐个七娃星空的阿都多管死谁等你乐个七娃抓起些你乐个这娃送给休死了去乐个这娃给婆婆穷马丁给空中的休息专用来热的三年都见婆婆不空弄的水来但到这辈子日子给下这个阿妈这么给乐个切为个几点年乐跟这娃从也过下的子阿达亚妈给当蒙古的拉茶机黑洞抓笔个电阵嘎黑来乐跟这娃给不空用这拉卡子子的等你乐跟你下了几马地来乐个穷马送给休息了去那个穷阿姨婆婆你用穷马丁给空中撒住用的人呢那的落天唱都接婆婆你多空弄了四年等到这辈子的这子的可你个电影我阿妈懂把给把拉手把这么接应的撒我黑了吗塞今天等不得空你给记了电影吃完黑子的此下龙为个能接电脑翁那个穷阿姨抓紧几几面吧哦电闸紧死了等你抓么给得这日到家不先给用那翁多空地弄了家老劲儿紧给他了嘛这婆婆你老吃下龙没给嘴两个用阿妈这么给那个穷阿松给过下了嘴来去公家郎家给扎空间里弄了电子热多空弄了那个生意的事三地个三八的七七一来让起我娘子的阿达亚妈也当蒙古的拉茶机黑洞抓不给多空定的得这蒙古的黑来那个穷娃给多空黑特的怕后给个电摩古拉开着黑来他是黑土的过送你得子的
地层是了那个本事黑黑了罢了。阿妈这么经常打为天龙王追击黑。阿妈这么去抓杀没人把黑擦击。老公就以他弄得没卡所有了。爸母爸母这先住跟爸母卡卡军营爸母等着谁有没接的这么胡死了片。阿妈这么给没接人马托抓起些你黑点马戏呢追送死人。对地年松东西那个本身也那个穷娃也多空点一些心电龙多日得一个出娃入你得死谁那穷主不错今天电龙给东西那个本身一笔个中电影啊不差人电龙啊这个戏了通通今年年蒙特年电龙个惊喜中一惊喜

南琼主播说对你点个建议呢啊就没切从我这些就在那全港热第一呢啊去穷从蒙博几个穷弄了穿穿的也就是对你地铁个罗居的警察人格对你点啊就没切从了些建议第二你也比罗拉接几百路给全港的中给刚杀千笔个穷从居马里过去行过出来对大大中国能长的用事全港腾些些笔个加卡千步了建议容这个家卡的那对年超港也牛对那些个超港的超比没弄些把的空的呢那位个战国个对拉斯都给超港撒正些把的抓没了四些马尼位个三里撒的也把些这栋个家你和扎森罗了四位电影做给把普拉提多满的是那年的藏历点六个超港按总部做正些的对点点送的路个车更低，黑我更急，能这个车位车的遇到的黑别个，请路路入黑的接来时，没了东车个人能着阿面给土塔巴生的插瓦切位个地势，容易懂三里四木用完，菜大油完公墓葬业，别那黑路阳面的激动落个干死了，中国别个根据着大车把插洞弄的粘车黑点，跟看个地势过黑黑的很多。云南王激动姐姐生气错一路功劳主角人家来三笔阿里的三点开播两个部博金四个错动车间三点黑笔切片人一黑机没能给大家没水给大家大足给把黑把谁错动车间电力我叫给电送过些黑笔的六个车更给咱为日把动金从引来错动姐把来就足黑龙板这天车最个偏这两把引来电力用下的车是九年近八岁吧人没几三呢嘎土的博金斯给过些黑笔个几千呢没卡把人把动俺去顶送过些黑板呢安东弗利安拉苏把人这个黑车更的东部大给丈夫他车经营的三里卡卡人就是个车人没打下拉苏笔个三里娘车黑呢都路拉第一建议电力车间建议车更三倍行进熊电力对待年轻比中国的黑白了明了万历斯凯利斯维阿里个做给把黑衣中前纽约给也不卢克林给把控黑蓝专酿车间黑全给黑白的这次满八顿就特把马赛这次了千字用黑特把谁第几个可以趁现在从空切莫多六年对待空所说的通特的谁凯里车间来门能给拉拉的就给黑黑他前早年出现东北的干涉不拉把穷一个清晰缺更干的兄弟完全三点点的了二战气息黑客刷拉电当的电能天气也大也长不给黑狗姐顾得论个成果过黑衣过他几只有黑把困难长眼泪黑个做大了电呢电能拆大给天这些绿阴上这种个家你可咋生落了四位电影做给把普拉丁图门德斯南尼给藏林电影六个车更按东部做正黑心电呢六个臣妾一过年车更六妾扩的就一把银中亚尼个记死了阿里希尼空黑给第一个拉扎切片中牛黑爹六个车更不切天黑行过藏把谁电影六个车更东部八百年大大也有更的美度也把大比个接任切了如果全港容易给定的用杀鸡千步行完呢你的大地对俺们的家业如果全港给弄了弄个个车当车多三人就是一个港呢卡哈了药业金其实对您家业绩简单这一眼大众如果全港弄了东土过些些别个车多些个呢独定女子一把别拿安东没事些人呢其实人把用的中日电价用别个福利安德你就完事对达到了千里把这个车更了人前面把拉扎杀去些年切点为个车更穷穷天黑黑心黑面是轻易沿用弗雷安龙抗千笔个烹饪的特难正念用人的坚用的动员建议扎拉给车把数啊数一拉扎杀把杀笔黑的女控真穷黑明年从拉拉从一向的正笔个连通给车更的名册技能三人没人玩黑特把电影
我呀南充这不错等你点点给本节目都给农店充满点动产的人等你咱科技马个对身体一坨用阿节目个切磋更多的因果等你切磋咱就逐步用阿后充满催人落脚

我们的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他两集。昨晚把杨某些别人在林村的三百个事情了。我听的林村就总这个把当，农村把都听了。 那敌人的林彩能的，你三看就不用了。而且你们科技国的小兵，跟今年是几弱。

听的新旧两年里在那，古本那么说的呢，他是从今的阿哥及总堂去看去，直到路线看去，估计区别。这段出不去，都这边按三轮呢。我哩呢，等着诺布拉一单那路线，对龙去最深些的三轮呢。

生南所公共上，林建年谈的生物素被立成第二，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改农村托管制区别，总之改善立成型。我听的立成总之谈，认真学看，改善第一型。听人立成呢，木头林建了呀，黄大年怎么谈？大我此人那年培育的就入位，连王去执行级别六总体，排级第二认真学一遍。听见呢，木头新疆当约格学一遍。

0: 주탄 감숨 주토리아 네벨레 원수 담도 추주기 뉴스 튜브 원키 랑게 기본종 시즈 총키라 기종 총키 기종 가고야 민의심에 단조와 체비 뉴스 섭진 튜요시 디제 인도 좀바 안주 서고버 버친식 직종이 튜나 세윤월이야 괴탄 괴신규 탄등양은 주 서고버 대원라 탕 카바톤네 지투슈인 대원라 공감사 No, that and the Kiran ne you is an edicate you mentioned that, and Kiran Pige Pibe Zilia, ne to Sashu Karish you men to simple tongue or just not on that.
1: Ah, little is the Tanga or Tandia, Giron, Tongel, Lady, Tatande, Tandemus, Tunguria, Lady, that's in the new.
0: No,
1: that in the Lanzo, Tandadi, let Tabe Zilia, let Tangoma, Manzo Kawa, and the Sajin, Central Timberna, Manzo the 18th being Manzo, that Manzo we never got there.
0: No,
1: sir. 他们你去接人家的呀，俺都啊，今年嘛，天啊，或者明天的啊，你去快，你去听音乐，啊啊，电话给发这个人啊，对不对？啊，这种搞公共了嘛，就是了呀，这种搞公共了嘛，马来这个他，搞个大牌大机的，什么他们什么这个呀，一个都得呀，他们那组织，天啊，天出来怎么走的，熊龙啊，他们都出来给他熊龙搞不到的，跟那些熊龙给蒙起的是他们咯，就多少人全部得走的，他们。 当然，说到说起嘛，这边的这家。
0: 嗯是。
1: 俺都说过在上面说到了呀的啊，这个内部这边，这边你去处理的，万人公司方面公司没给来参加。嗯
0: 是。
1: 这边公司，俺们想要老早把听的，他俺这是来从直接，他啊，这边你去处理，解决，他解决这边你去给人跑了呀，啊，那么大飞机，哦，你解决这些的，俺们想都是他。
0: 警察下，咱们这嘛下下去，当然都，他没得了，说不定这几步都嘛可以。那一年，俺那个这种的干活人的，怕啥子呢？怕什么事儿吧？他第一啥子的了呀？别的，小英应该处理养啥子的？俺，啷个想的想要是这么多，啷个活的出去多？
1: 嗯
0: 是。
1: 出去多，他第一个了呀，这个他的，退休给那种中介跟俺那做，他第，他在年多就不嘛，他跟年轻些没事，老就工地了说话，这种忙活的呢，他的些呢。 明明能够，我的他话呀，拒绝，哦，人家不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去看些这个呢？给他们他是表现的，不，他去了吧？他是表现的，去哪里呀？去肯定当这样，从那做，这个呀，从这样进去，这样这么的这家。
0: 那是。
1: 那就，所以就明了他，我就明了，忙过去，他去他是证明那做东西，哎呀，一直了呀，咋的干的，垃圾不扔了，垃圾去，这种搞空了呀，不要了，说吧。那你去看些呢？明明能够他话呀，拒绝呀。 俺家不就是怕主要了，是吧？最近这些怕主要了，是吧？今天给他是，他有个得路东西，可能是手脚没那得做，念了多多。
0: 那是。第一久了呀，可能是他就可能是第二吧，啊，接触给人家想念的，就是他的他都无嘛，他来的嘛，非常担心不得下。但明年他了呀，可能做他这些各种充电的，各种搞个牌的，那么些呀，就他，他们就是送他们其他很多的，三个手机没怎么多，也不对呢，啊，没得多多。
1: 那是今年，看来是那很多，这趟找我来，看来是俺那是，这听众要吧了。
0: 嗯。
1: 我的听众给他了呀，俺那是这俺那是中国，看来各地的说法，这个那些，中国看来啊，特别的说法，他，中国老听的说法，我那是来人民的忙活的，原来的，我那是，看的不多，人家说他的那，也不多，朝外特别的，今年的，今年其他事情不得啥，这是俺是一年，啊，对呀，这个来从中心边。 来到我们屋子里也都是啊，真的就有人给老工作人那些啊，对吧？俺那是有规律说法，那个那些些朝外吃的了说法，就是他们三年三到回来，现在这些，俺那也听个了，可话些，这些就工作这些个，马上工作一年的，俺那是的话，来到中心边这个，嗯，这些嗯，这些白马一年的，俺那些就从工地里面的，俺那打过吧，俺那些就我们给来的人民的说法，他一年工作也是。
0: 嗯，
1: 他话就没大概说了些了，说吧，大概那些工作他是有个收入，但是别人就没来，那工作些啊，他也给他自己开这些，啊，开动他了呀，让工作些啊，小区当中都可以。
0: 那是。
1: 那个那些人多不到，忙不进，他三年三到的，但是他都五啊，这里的，他天然他想的，这里的是啊，到这边，他不你去，不的话，故意小怪，我不念了，对吧？这种同学人呀，你让俺那是打理想的，这各个同事些。
0: 这种同学的，
1: 通知同学的忙做，家长允许自己啊，这么你去出名的，这么你去有人家呀，积极你种啊，这内部接的话，
0: 弄死。
1: 내비 제도도

0: Singalinke, Shamliya Mutune, Charwa Tudi Gi Rogyop, Nogo Kixi Ki Chirin Shibi Mixi Chiri Litsin Shu Yin. Digile Kune Pimwe Netsu, Nebele Wensu Tse Nishu Tunin, Damdu Churugi Nuzi Tunbe Wanki, Rangge Kipunjun Shizu Tunkir, Gichung Zonki, Gichung Kagoya, Minashime Tan Jawa Chibi Netsu Tsepchin Tunyu. 吉吉普书记习近平起次推通期那晚晚岁
1: 계급기 陈汉小姨 俺去拉两个给车坛太年长前的去南托俺去得十七零这些路呢除了去购车坛去个托着周围牛车所了得十七零车子有几句不是 在你说对人给接触去做西北派金州马坦查见年多本地人自己前呢明阿给他怎么当有不他明明能住年纪若干难听马学有不是平常民俗若干几个不开启明明能住自送毕业他曾女年住接习所老子也切得不了地呢密特给拆西坦送这切地女学有贵这完切别明的催个起行月明阿是四川行情车主托他们听起一龙 车主青东明明能住车马人家东前呢平常给三年提给一龙车主青东明明能住了兄弟前的女子内催自习他车主青东给您所给列团边呢女子包括托盘南起所给了不准行月四川行情车主托他们听现在七零初一人不谈不住人可远刘红坤起
0: 俺去能住哪你也跟从吧骑着松起门西自己路越近 天天下午多大大开把车车车明儿俺做四川去那么多谈平均给那么多模特普及起行预备给人跟退徒步越级我这车越短缺滚动部得给他呢学团女子问过你不恰气女子旁边冲冲阿他阿里入看你给忙错他里面看十个古巨古古车马古人特别过呢那个古迹车越西入别不他 给中嘎为年个七位三空给重组他阿赖切于仓门内免得七天切行于及得给不当月给客车店地堂欧云林康期这月经苦路啊平均数数日若给不他车主他就来吞了组车七八二东七八满岁不然更穷他念头免去车店吞空京东归东七八他这月面康期推他那不滚头免么给不去给车地也不切给他送差给林切给贴归这切月 咸阳给科技杂志苏州肉给不如看忙不行肉给不起吧肉悄悄也不是在你说对你人穷天空不中国四系大学局他陪人更穷人穷天空空多给四系女子车主起来两在民呢十九线啊我去女子破别地位三空所教育人穷天空不直接开进去一些七八线呢他听给女子呢那不来三空难去托些客人 K-dip-chung-wa-le, ge-ki-tsi-u-cha-ba-ta, ten-ne-dam-du-chu-ru-tun-be-nu-zi-sik-shi. 中国人权天空科追文系的讲座的那期托林苏军期末话郭兆成期托些卡荣期的比卡荣修罗他荣修南期卡在苍马克内荣修的局美国局郭伯荣求他东林藏部荣修图共有人安够别但对出入给母亲女子团体给冲嘎过了女子随于不他西面给女子策进随于解决于 昆德吉玛仍从天空部日记期间来团促中期卡荣期的部期卡素现代期女子年卡明年当在前的卡荣期的部期美国的荣修他提醒嘎国萨控诉女子所西北卡控诉车型切割他各期次有了当在谈的十七年切割时提谈推崇崇明规制切割他一个日记的若叫着了
1: 年个七月，克秋节了明年，这些彻底若干定价铁团是别人开直播才够满些。这个成不太严重，告诉你其他拉单才够些。在你手段年个广末了区别部，普查普香藏部各级车务业批催他提前贴贴识别收件了，一些谈新旧车的各级车务业年开年初他就谈，平均给充气单独出入给女车，年时若干提给，区别给价格来团。 俺会规制钱，是不是？第个来困难别问内催，平常习子重开着集中总托，单独出入给女子团结，若干读书卡去推催各级怎么样做领钱的，拆么泥土，女子团规土局内，刚挨了面子不谈，对满来团主的，人事若干钱行，这话前面没那催个不谈，等着想呢，着难想弄。
0: 망초구제쇼튼뉴스고순소기레튼자창라쿠림데바베디레미쿤십게굽주고르고테마르쿠림데베고네네급구제체유시로베바타기종가위닝그치외사콘기총조타알레체유창문네미나치틴치신유지다겹단유

唐僧心坎起就别找不匆匆错他天大那么错连给公坎不散杨安的错那帮匆匆级别级别那些立在那里呀解锁提灵个立在那里呀做题天大那么错呀我那错那么贵起错外出了呀出过错呀就算抗疫总别热娃起没用级别能推习我就修过三球能跟错外出了呀我那错出过呀唐不念就算忙不准备热娃提再来给婆能用命途但跟了呀给老师预备给这就有事七八年，连绵唐僧去，人心间是阴虚恶事。但即便西边天天举杯呢，我难定这事。但一年里，即便三面去，三看天天写杯呢，感觉底下头痛，打这起滚眼起了下。但七八忙不及格，做短几样没别过年，苦了有几个那里呀？对于人生乱把钱币呢，人去困住一年里，他们能行钱，变成清水塔，困在这边来说修筑要事。但七八下先偏隔离去，才是短途题，开钱不是。南宫去做外出，修给人去七十多万，人心去团明白桥外特别去，老师东个题给钱不是啥这些。一年里三里下吃完题，早晚能南宫名头。但即便细菌里看三看他，俺们落他日不少，根本短的人去吃这个药水。即便日头二十年明白他。根据西路穷团年前期七十九百，让定期先期一年点四七十，没开始看，记得俺呢提到三位日本片，记不个是穷团年根据里边别教授，但前不七百几里呀，让提来多的每日点视图各种年一年学习。但观看每别几位每期几单位级别春天从忙学习一下。但提前去路里塔、旅途、岩庙、新康所、左木桂别马车，铁达尔明白伊呢，基本忙问别错外出，普桑可念，每次给看系列，两年间系图，就是看不是。可是前面准备根据两部塔，桥头就是会，西镇你几种树，岩壁呢，长嘛，突然认不起巨塔，恰周边内陆地点头不多。当我那次在内陆坡地几百下。军头穷会捐着提东去水泥不塌捐着去顶面东不塌能够济南归为来家中能够民族你把图在新农电塔日冷牛铺人均七个所去落塔日不做不起七个回头但给人给军电团人个泥没塔面主席军者见着穷话三个东回信七别车就去没有多半车体来个那所列康塔尼车就离不日塔康熙归三个马当玩主别车就应不提多归要试下可就一年里，三年一车去团南，没得去连锁大会，看不他。级别激动了，团委他没团别，但是级别去了，这么个多。天明头头，我那去二百多，让去切特里亚，给我当地七百民族会西加亚短期接管不他。级别西加两个民族会短期居住一年接管不多。但电视里呀，这部全部没拍，前头两点铁塔，偏去东外个所，南边以及去看过不腻，看见不些啥事下。那把图，我去老苏六团图，见没牛会几百下，给咱看那把图，推走人不去个那里呀，居住彻底接管不嘛些。铁塔前边呢，他说这部题穷死不是下。但给人给级别前来去没有了一些奇怪别马车让你去没有了一年大多奇怪心先去乘坐康塔尼旁边新古中有一拉康塔给新可怜王图送我他爹对八十七街头影片过了下三个奇怪故事看到那么错但我那错多少对接水平呢七八下老师东为小里下人民里面老师东国也提示三看起前年水平呢给他看牛子七七回人生体给他起不他给他人一起几所错位处问别没事他第一批就是给去你提矿土去把七个月多关注起前年给他看人一起心系三

我是天天心系配不上回日久天归婆还将去开心不日下呀但我呢看不到那么错天天年天给错下我那次能够错位处理下七八下绝上抗疫总批热话题点点能够没不提我就续品 昆明一年天天去列前天去前看到那么早下能跟去所谓去几百下老师东为与人们那里下偏到中山一片热话修行路这周围超过中秋车才能三批推最那里下连给年末去阿古老师给送别其中年末的几三热闹

咱行走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坑山，延安南侧其中全部西北区别能是李在那里亚街上，俺们阿家街区行，天地李在那里亚，我阿家阿家街去南侧，让给去明码西北区肯这几里亚，四个月米去，接着同时我就去个他，天南南坑，总米到这七个月路车车，那么孙南。 大瓦拉年，只能别总统小西皮，我就是个上桥。看那次，俺是退休当家，就是那啊。

呀，录制照片超过穷穷错，且呢，提着眼光里呀，看难错，我只需要给细节通过电梯，看这距离呀，让给去明码四个月没提醒，超穷很去，明码你让给去，那我有日多日子就是，提前日他，过节他，真多了送细节图都行，录制片我他，应瑞三细节计算器片，开去一年电钥匙。马赛龙东查图面人里呀，人去狂片图送的，各级人心去，日子真多去，吃鬼些里那口钥匙，看那车明码里呀，跟我乱送的，钱那项目里呀，看那车区别松些，也不是在那啊。

呀，当我呢空气随着通过地下，过滤呢出边接了下，下面呀我那从你们多，那么虽然大瓦拉年轻呢别总皮，小西不提，肯着急吃玉米及三个铁多，小西不提，平米这个六九点心，注意它家庭结构别为个数据片，节目没图没容易写。 恰餐会小学习乐器，当托小宝集团小妮乐器民族文化人员他，当能行丢出就是我姐关心，这么几天在谈看面积和洗手也就多，谈不腻明年给这位你进他，没送去送进，没洗洗洗进，没出去出进去的再交个谢谢。 小改变隔壁呀，这个真热闹，两边小米了，爹爹小不些看，冬个月时，小不些看，能听了，忙着给他们些忙不一不他，今儿小妮偷追个皮，姐姐就是想，天下这么大，贵州这位呢，小小的看天，抢通我哈，跟陈三没先天，这个月不他，抢卡翠西米他，跟卡翠宗米尼，瞧你给点皮。 也不接骨头，先下小巴掌浪起，抢东归不贴，看艺术也确定。今年巴掌浪天贴，抢新一下抢得归不贴，先今年让去乐器尼玛尔族的抢贴让去东归不贴，过木他松扎当起，跟得拍着不贴，抢得六给六岁一年要事。 小些东西，滴答滴，糖布小巴着拉，巴着米巴着洗，夹钱吃了南街时，把上新了几个球囊，亏钱白擦热样些。小米洗了洗脸，青铜夹盘，内么给了做团面。小米阿爸呀，开始抽一铺哇，老林是给提破。小米端把呀，人也能特别端汤面，端是能帮托敲马些。 小米给把下，先把拉开吃点儿，给木汤土木小。小米就把下，就渐渐洗了这些纸，添了秋江这水色。天天小米就去了，突然两年空气，我想中年空气。小米中年冷气，将中年冷的这里去，小角色把的往那去说，小些长来点不动是去。 多呢，小妮平日给忙着拖，每拖每种活，再没去扎几斤啦。贴着给我图片，心头搞不起去。呀，当我呢，总多提跟着去拖，总多得呀，手机别简单盯着几笔下，总不必修正它，学习艺术高低，别看困难太快，再没学过我就去拖。 小妮拍给推磨磨一片，姊妹男长是隐形。我那说小哥哥，小些妹子，过学习，小些给伢明白最重要些。小些里呀，六九堂单皮宿舍，写给说去，能听一年，配送差不多些，只能下。呀，超过种种错，但我呢，看那说小些伢提，肯这几里呀，是个玉米提，轻松些。且呢。 파르삼데야 집에 송세지 세나아

江中总别超过江中错空气俄国洛桑给送别其中也不谈地形谢谢通通谈其别松懈卡地给先出别接力亚提人气安去小别女巡西别其别李前提聚杂送超过江中去提多图安去李前三把您他不念特价拿修不行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列镇参谋许参，天界的俺做列镇三百来突击接收。天界的三年母体，俺做列镇三居热话语。三年给列镇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部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团列镇动脚他，出自东部内解不怕，三居列镇动脚，出自东部内解不怕。 미리 양년시비
1: 日在列镇东脚，出自古本内九百帕拉，坎给秋队列镇东脚，出自九百内中年别帕拉，俺给秋队列镇索东脚，出自中年呢交松别帕拉，三脚列镇东脚，出自交松呢九十别帕拉，米里养年西别日在列镇东脚，出自九十内卷个别帕拉，天灵个灵西索七只列镇东脚。
0: 就在江岸的九处别拍了，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团列阵动脚，就在九处不难，九段别拍了，三脚列阵修脚，就在九段呢九别别拍了，每日养年西别日在列阵动脚，就在九段呢九个别拍了，六将给突出级别列阵动脚，就在九个呢二十别拍了，看给秋段列阵动脚。
1: 就在二十年二十三年别拍了，俺们给秋段列阵索东脚；就在二十三年呢，二十三松别拍了，天灵个灵西索七只列阵东脚一边，天界呢铁达三西能举热话语，天界什么家难过。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部员工，票给农村行。给他那按照那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按照天然的那三卡给我们的学区行。天然就是出版那短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那三段就他，就是短不那解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두레전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전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요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추주주피내정의비파라 天然的零食所气质列赞东药，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列赞东药，就是救助不呢，救不断别怕，生就列赞学药，就是救不断呢，救别别怕，每日养眼是别日在列赞东药，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讲给退休级别列赞东药，就是救过呢，你就别怕，看给抢救列赞东药。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抢救那咱少东西，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算别怕，天然给零食所，气质那咱东西一边，看见那他的三线能够热话语。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 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二，共筑中国版图。辽宋夏金时期，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生旧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连结，共筑大中国版图。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20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100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将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夏同宋辽的战与和同样指向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西夏虽曾大败宋军，但并未能与宋分庭抗礼。1044年，西夏与宋达成和议，西夏数次对辽发动战争，虽胜多败少，但整体实力仍弱于辽。为谋求联辽抗宋，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皆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和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金宋的战与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辽宋夏金时期，喀拉汗、于田、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田纳入藩属。10世纪中叶，喀拉汗王朝对于田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最终，喀拉汗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田。 占领于田后，喀拉汗王朝开始进攻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拉汗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向背而行，而是逐渐内聚。

他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的连接在一起。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渴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万里车书一混同的理想。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伯吉烈兼都元帅，一直秉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对立政权的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列，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和。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报于南北。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将冠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权器，人至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拉鲁布诗人乃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做了九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儒家史观看，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和而言，

0: 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西河路，造就田畴垦、货直通、藩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福利首领，推行互市，有效维持统治。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局面。这一时期的西域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拉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定期朝贡。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喀拉汗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拉汗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1009，喀拉汗王朝灭掉于田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佑八年1063，宋朝册封喀拉汗国王为特进，归中保顺后林黑汗王。元丰四年1081，喀拉汗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拉汗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喀拉汗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拉汗王朝遣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慕意中华”。后来喀拉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12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大规模传播。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 朗读姚科。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广播剧《我的星辰大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中国载人深潜英雄崔维成在海门三阳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心里播撒科学的种子，点燃少年科学梦想的故事。
5: 我叫丛逸翔，我出生于海门三阳黑沙洪畔，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听长辈们说，这条母亲河孕育了革命元勋季芳、文坛双子星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史学大师邱竹诗，深潜英雄崔维成，航天英雄崔维冰等。他们有的追求理想，有的献身科学，屡创奇迹。
6: 同学们啊，今年我创办国兴奖学金，也是希望能关注到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小发明、小创造，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习总书记说过，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有梦想啊，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
7: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崔维成教授能在母校三阳小学设立国兴奖学金。崔教授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000元，培养家乡的孩子们探索科学奥妙，追求科学梦想。接下来我宣读下本学期我们三阳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丛逸翔、汤晨岩。
4: 崔维成教授，博导，1963年出生，江苏海门人，现任西湖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深海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载人深潜英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
8: 亲爱的崔维成伯伯，您好。能在学校接过您手中的奖状，一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的心好像一只小鹿在兴奋地扑通扑通乱跳，好幸运！我不是在看展览、看电视，而是在这里遇到了您。我叫丛逸翔，是三阳小学的学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但是非常向往您所说的那片充满神秘的蔚蓝。崔教授，大海的深处有五彩斑斓的鱼吗？有巨大的怪兽吗？彩虹鱼号潜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好了，同学们，今天啊，我们应崔维成教授的邀请，我们的社团课将前往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参观，一路上大家要注意秩序和安全啊。
10: 放心吧，张老师。
11: 丛逸翔，丛逸翔，
12: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11: 我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崔教授作为蛟龙号的第一副总设计师带头下潜海试，你说万米深处的海洋里都藏了哪些秘密？
12: 我不知道，但科学家们一定会为我们慢慢揭晓的。哎，对了，陈岩，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了？好激动啊！
13: 为了这次研学，我都兴奋了一个星期了。这基地可以看到真正的深海装备，它们都代表了世界大深度水下装备的最高水平啊！
10: 耶，终于到了！
12: 终于到了！
5: 哎，快看快看！
9: 同学们，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14: 欢迎同学们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这里啊有个深渊模拟中心，今天我会和崔维成教授带大家参观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模型，让大家对深潜器的组成及科学原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6: 同学们，大家眼前这个将近10米长的大鱼就是彩虹鱼载人潜水器概念模型。
11: 传说中的彩虹鱼号，那崔教授他跑到深海里是怎么工作的？
6: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潜水器的头，这是彩虹鱼号最重要的工作区，机械手、采样栏、灯光、摄像、拍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
15: 瞧，那边潜水器的顶上有个小小的口子，那是什么呢？
6: 那是舱口，一进去就是载人舱，海试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头，一个驾驶员，两个科学家，驾驶员待遇好一些，有个小马扎一样的小座位，而科学家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啊，要瘦一些的才行哦，胖胖墩墩的可坐不下去。
14: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看下解剖开的载人舱，直径只有2.1米。
6: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连坐也不行了。
16: 同学们往下看，球体下面有三个小小的观察窗口，想要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啊，

0: 来彩虹鱼号潜水器是这样造出来的。
1: 彩虹鱼是一条人工鱼，所有的机器部件都是在这个车间里通过所有测试才能组装的。同学们，在海里，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如果想要体验海下11000米的压力，你可以想象，用1个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是什么难度？
0: 哦，一根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也太难了吧！我的脚趾头顶3辆玩具小汽车都费劲。
2: 那这么大的潜水器怎么运到海洋里呢？
1: 如果太大的话，就分开运送，到了船上再组装。
0: 崔教授说，他去过的7000米的海底非常非常宁静。刚开始去的地方，会看到东倒西歪的大石块，海底地表面上还有一层层裂缝。再往前航行，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虽然比较荒凉，但是看起来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美感。
1: 我的偶像，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他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希望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有逐梦的勇气。
0: 今天的深海科技研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崔教授和团队为了心中的深渊之梦，翻越千万科技高峰，我也想成为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0: 三阳小学不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自创的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获评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孩子们参加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后不久，科学社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青少年编程课程。
1: 同学们，以后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三阳小学科学课程的基地了。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社团除了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编程课程。
2: 耶，太好了，课程越来越有牛了。
3: 那可不，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反正我们下周都有自编教材，空了可以自学。
1: 今天老师要教会你们如何制作声控电风扇。这个电风扇是非常神奇的电风扇，它可以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当我们对着电风扇说停，就会停下来，当我们说转，又会转起来。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桌上的组件和模具，我们都需要哪些部分组件呢？
2: 扇叶，长长的支架，
3: 还有稳固的底座。
1: 那今天我们就来组装一个神奇的声控电风扇吧。
2: 按照图纸把三块大平板连接起来，底座就完成了，再连接两块小平板，支架就做好了。
3: 连接处记得用轴销。
1: 今天啊，我们要用电机来给叶扇提供动力，把电机插入支架后找下连接线。
2: 老师老师，接下来是把扇叶用小齿轮安装上去吧？
1: 没错，我手中的黄色控制器就是电风扇的大脑，把刚才的连接线的另一个 A 端口连上，再把一根线

0: 连到声音传感器的控制器一端口上。我手中的小刷卡器一刷，把程序导入，点一下这个按钮，哎，控制器就开机了。
1: 转，转，
2: 几个风扇都转起来了，
1: 一切都在声音的掌控中，太神奇了。
3: 一响，快吃饭啦！
1: 奶奶，再等会儿，我这个模型快做好了。
3: 这孩子现在真是入了迷了，一有空关上门在家倒腾。咱三阳这小农村，难道还真能出科学家呀？
1: 奶奶，农村怎么了？崔威成教授不也是三阳农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一直追逐梦想，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注定是不可能的。
3: 好好好，小祖宗，咱科学家也得吃饭呐。
1: 哦，来了来了，奶奶，等会儿我去隔壁王叔叔家借下电脑。
3: 借电脑？
1: 嗯，科学老师最近要带我们参加省里的活动，爸妈出去打工挣钱不在家，咱家也没有电脑，我得去王叔叔家借电脑上网，找老师要点资料。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校园之间总决赛竞赛现场，现在是竞赛的抢答环节，选手请听题。猫为什么卷缩着身体睡觉？ A 舒服， B 散热少暖和， C 安全。
1: 选 B。
4: 好，回答正确，海门三阳小学积三分。全球第一颗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是用什么材质打印的？A 塑料， B 金属， C 陶瓷。
5: 选 A。
4: 好，徐州市丰县实验小学抢答正确。继续听题，磁悬浮列车是应用磁铁的什么性质悬浮在轨道上的呢？ A 同极互相排斥， B 一极互相吸引， C 有磁性。
5: 选 A。
4: 好，海门三阳小学再次回答正确。接下来继续听题，人们为减少噪音在墙壁上铺设的吸音板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A 橡胶， B 多孔， C 海绵。
5: 选 B。
4: 好，我宣布获得江苏省第十三届校园之间科技竞赛活动总决赛特等奖的有南通市海门三阳小学，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6: 喜报喜报，新鲜出炉，我们三阳小学代表队荣获江苏省第十三届校园之间科技竞技活动总决赛特等奖。孩子们这次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全省各个地区共97支代表队，300多名小选手同台角逐竞技，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真不容易呀。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崔维成教授，因为他的引领和鼓励，我们这所农村小学才有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为孩子们推开科学世界的七彩大门。
7: 大赛的这段经历给丛一翔和同学们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也调动了他们对科技实践的积极性。高年级后，丛一翔在科学老师的帮助下，准备参加新一届青少年科技大赛。
1: 啊，测试结果依然没有达到预期。
0: 等一下，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崔维成教授，他对我们这项新发明也很感兴趣啊。
1: 啊，太好了。嗨，崔教授。
8: 一翔啊，我听张老师介绍了你这个发明，很不错的想法。很多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啊你做得很好。科学研发就是从无到有的实施过程。
1: 这次口罩检测系统我们测试下来灵感度不够，一直在找原因改进。
8: 当年我们的无人深潜器海试的时候啊，也因为一个

0: 跟缆绳断了，后来下到6300多米，没别的办法，无人深潜器只能拉回母船，回到上海维修。那无人深潜器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队员们的心情是如何？心情有些沮丧，但我说没关系。然后把三排着陆器陆续放到海底作业，各有分工，采集水样。 泥巴和鱼虾，几个小时后，成功采集上来的珍贵样本，也是他们亿万年来第一次与人类见面。队员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
1: 这么说来，我眼前这小小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0: 是的，一想啊，我给你们社团的同学快递了我们科研团队编写的绘本《海豆大洋科考记》。
1: 这是由科考经历改编而成的，国内少见的反映深渊科考的原创科普绘本，刚出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太棒了，教授，您是我心中的榜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您一样的科学家。好，好，有梦想就好，哈哈哈哈，孩子，未来科技创新是属于你们的。
2: 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还需加倍努力。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了，这不，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增长见识，太期待了。
3: 欢迎来到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妇联、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看一下，全省的小发明家都在这里。
2: 校长，放心，我对自己的发明有信心。这两年每一次的创新都有收获。
4: 等会儿啊，好好展示我们的口罩检测系统。
2: 好嘞，没问题。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我是南通市海门区三阳小学6年级的丛逸翔。我设计的这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 发明的初衷是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进出大型的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也有小部分人不自觉需要人为的提醒和阻拦，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监测费时费力，而且监测人员会有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就有了结合现有的门禁系统，制作这么一个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的想法。
4: 哇，了不起！那么，丛逸翔同学。
2: 能否现场示范一下这是怎么使用的呢？好的，我现在戴着口罩，它就会打开门放我过去。如果没有戴口罩，它就会关上闸门，语音提示。
5: 停戴口罩，停戴口罩，停戴口罩。
4: 哇，真不错，大家请鼓掌。
2: 大赛为我们青少年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
6: 我设计的口罩检测系统受到了专家的认可，老师说，接下来还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运用起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阳小学第5届深海科学家年华开幕了，孩子们的小发明、小创造持续迸发，不断在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同学们，转眼。
0: 深海科学家年华已经第5年了，科学和创新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全民共同参与。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小校友们，通过一次次不断的探索求知，把梦想变为现实。丛逸翔同学更是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 未来就让我们一起与梦想同行。 请问崔教授，5年来您把科学技术的种子埋在三阳小学青少年心中，

0: 不断深耕发芽，看到如今孩子们的变化，您激动吗？当然激动，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开拓思维，点燃他们的科技梦想，这是我一直期盼的。三阳小学持续丰富科创研学各类活动，搭建平台，启智育人。
1: 让科创精神根植人心，开花结果。这不，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大篷车走进了这所农村小学。
2: 校长，听说科普大篷车要进校园了。
3: 是啊，让孩子们开开眼界。
2: 前两天科学课上，刚和孩子们做完天宫课堂，部分实验是可以进行天地对比的。
4: 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你说的是宇航员王亚平做的太空实验吗？是啊，这个好，多给咱们农村小学的孩子长长见识。嗯，走进科学的海洋，点亮智慧的灯塔，欢迎来到科普大篷车，让我们共赴一场科普体验盛宴。哇，电影原理、温柔电机、风力发电、最速降线。 发电锚、离心力都是我们补偿舰的科普仪器。是的，等会儿排队，我们去试一下。那还用说？快走！哎，等一下，等一下，看完之后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新型防潮防臭地漏，帮忙给点意见。嗯，好，没问题。不断开阔视野，赛事的磨练让孩子们开启梦想实现之旅，也激起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创造活力。三个月后。 两年一度的海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公示了，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榜上有名。听说这次区长将亲自为优秀的青少年们颁奖。科技创新赋能海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海门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 如今，智能制造、机器人、现代建筑、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成为海门的创新地标产业，而我们海门区的小创客们也不断突破在全国青少年优秀创意作品大赛、全国未来创客青少年创新大赛、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大奖。 本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科创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科学的萌芽需要呵护，创新的花朵需要浇灌。在此，我祝愿2021年获奖的同学在科创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好，谢谢区长的鼓励。
5: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代表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4: 作为获奖代表，我首先要感谢崔维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众多的参赛机会，让我相信农村的孩子有梦就能有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会永不止步。

仅以此句献给在每一个逐梦的你，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策划编剧丁欣，导演田宇，制作人陈蔚蔚，监制陆宇峰，总监制季春，主要演播人员静清、随想、张古依依、振文、孙超等。本剧由中共海门区委宣传部、海门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数据推测仪。
3: 这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年炸裂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别人取，逻辑给空。上海年来这座的天津五座人主席习近平给可能是被决定给全国十年啊对的可能是被决定马拉抗日系组织的其他的前年可能是被决定的就是觉得推过藏独东于推入给主席的连叠起中国去西端南域年主的年主年主阶级可能是被决定到我军权切脱中国缺乏的拉当这的可能是被决定给参与西蜀切入东的恰住了的呢美丽给西地的空白了松用切的美丽给了王吉顿错过准备中这给美丽用了地基提备七八准备了国际东西语天给怎么领了可급的战龙念头念语除了江北人路的松用人路军队啊团心语不得罗江派的给黑把军舰没把它切入着啊十不天给东都几个极度都团不接怎么领马进一边结束组别给鸡马拉了

0: 但就是他基础必须都被批解了德国人女店突破马赛努尔斯以军队人心温居的穷田努尔斯提结合作用给孟西塔家庭开心是因被女不阿尔维俄塞推动进去年冬你修自己论天年冬你修这样略怕的也用给鸡蛋级别文字拥抱权动共同就是这家的准备出行不谈
1: 东国权动共同就是这家的松鸡酸啊新白天龙啊先中松白推个不谈多呢苍马的潘女七三穷月姐我准拿鱼咸阳空气龙啊先中个白推个书俺最提为多不清谈电影同用军区突破这些努尔斯基扩大准点基础人路停车间现在产年温州用化的他就人心给别人中介努尔斯基给你点不是扩大这句行多儿对那句呢俺儿为出扩大起温州的结果白的 당보 노르시기 돕슈 응 아르웨 치로동화타 니버 노르시기 동고 주주 아르웨 레소동화타 노르시기 동고 티웨 망와 미톡도 멍외적과를 카촉파 게난게 제출을 갸뷰르세파 게난게 쿠듀 침뷰 낭내 구슈 치로동화 숨버 노르시기 지코 뉴므지기 페뉴 아르웨 토로동화 시버 노르체 직수 규르주 아르웨 띵스도동화 아바 노르시 레체리당 튠베 토담 치페 추세 아르웨 토로동화
2: 主播，努尔斯基组内提供给人家阿尔维斯瓦杰热情，我这哪有不是？第个来过呢，别别你说，你对平路美术长不老出生迁住的出的李竹琼有，铁道呢，到我这边在中年人呢，过长辈平路美术长不老出生下东马街逛的出生住宿的出的，得让俺李竹琼我参与。人家出租就过不了，出的几间出生西。
3: 钦州出道绝对是许可呢，团队晋江重庆的出南局呢，青年的呢是交流。他等出的教育人员，钦州重庆的出南人才了，今年你说自己的成长西藏明白的，冷局都三百，中忙行出南家教人吧，重庆的老外的，冷顿老准，两者所执行有。每局都样，批准外面的出了级学金特别班级。
1: 这个来库那边的区，人群天空部参与小队人让给给刚才监控三十层的区别，结合人别一致时间不利托马的，我所贴不着切片，中间中国组织了三星电片，推塔盘动开的，就是扩展切片时，从今日作用一难者，也能内定给给蓝端塔，我给他交给抗议上，三个车站那么配送超过拆解片结束，结合人别推塔盘动开城西门西推过仓库时这一不谈，门西提城西提，我认为那里开完车就提，你为六十人，结合给刚到了扩大七十行，人群天空部结合三间松高的最新的规矩的那些主任宣判，有的全体。 俺村结合谈四个月引起这些突破铁片间的团结切片，也用一盘动引起这些天，借用点面来过谈成就我心不谈。日规谈沙土村进口干部提醒，秘密口解说，老在给干年拿了皮布村进突破谈，也用说村些不离给内定给西藏突破的，得不进行拍有进我这拿去。
4: 松果里去三月塔，拍到这里加长的东长沿盘去，盘南康苏，三块二的板儿就有不谈。板儿里提，没些三不月门。文章究竟哪座的学金那么多特别？板儿里托给研究南岸不行，提总给三个颜色塔，推岸给颜色用数几种用个门。他就前面被唐托买松果里去板儿里头的二板儿托，托南边一级级别级，新的岸数就出个月。有的全去。
1: 人家也借用一次性质办理托马的，个月给不谈，不准切片被一谈账花了。三个月内是人民铁局确保谈，内单十三六解决了金牌，不利给城西重镇产业，城镇中国组织了三星电牌推谈拍动开，城西的局了扩展签约结束月。有的全去，第二，俺村城镇中国组织了三地互谈续不谈，三个月七镇参加下下。
2: 记住了，乡地修费三项七镇拆迁下下，解决了人保的固定动费，撤走人心的重债开展新日了。记住了乡地修费三项七镇拆迁费，哪怕三百级别团结是干事。结束，俺村借用的一次性资金给本地重债局规矩谈，桂南抗日移民稳妥的解决现实送一把水。
3: 这个来过南北边的村，让给给没得不人力的，人家抢用七十规矩现在老年人得不动差怕了不得，老俺村就个别人。 子女吃不了，马叫搞了同居的窒息，结果错不得。这些说着的，阶段子女情感组织教育，请不接重要。城西上学两个人吧的，让家今年的七年七十九岁，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道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1: 나가문에타파트중국의척도구루와식이바틀라기부탐바시스르
2: 기부탐바주상탕니미남키총의출키저주키저진더불교류
1: 기부탐바타니기치라로바양
2: 기부탐바남니심상라상성갈
1: 기부탐바남니흉창신덤지송
2: 기부탐바남니노주치신미경신
1: 俺在年长期没必生不正改期没偏不难讲既不谈不易既不谈不当着心既不谈不难没必点呢谈别居上中文中国人应读记习得你
3: 接落七东姐姐小就小小了每日落句托起落进听谈不得当
4: 记录秋冬给给写就写不了了，错在进步特具体，听领土明一些。
3: 记录秋冬给就写了了，怎么能去满足卡兰谈不听，拍就动不出。
4: 记录秋冬给就写了了，只需仆人特具体物给给我钱。
3: 记录秋冬给断句了了，查这个通麦那不通。
4: 记录秋冬给断句了了。德克萨斯经过马布特具体厕所问别处
3: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没日了过去了我不那边贴给帮大听唐不如你
4: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那不这个零路面日记思路那不特具体三五来套呢早动都去了
5: 明日也给给路给提提的给图日记送下七三给图的讲过于他
3: 米塔仍旧看平均几个几点马前呢你个早动图着我的念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alinke Kungamsang, Shamla Zemlinki Tiling Kasan Shibe Litsen Shuyin, Tinti Litsen Ki Nang Tun Zuni, Jugutha Ari Jui Jua, Miman Le Tu Yu Jibe Gorta, Ari Benjo Le Yamle Roda Mibar Sui Chachu Sungati, Yiren Le Nushu Jui Tupam Shibe Gora, Kola Shibu Mitab Jingu Pige Chi, Jungu Lodu Liki Su Piwe Gora. Europe Changme Geke Mangbu, Ningdu Lo Kanzu Gura Yangar Sumshi Chibe Gora. 中国塔日本给科比汤国居共年龄了七十三百国别国了看到大塔日从团建的给潘给国所行下面了听听的里程给南团西部城南部先说在你书书民给三岁数南所给二多四已经活络给及那么多汤图特征的用为日朝部塞库斯塔中国起居把握音乐真尼他们给前年高位七门同行月 罗尼舒汉奇吉苏拉里扬金总穷话题查多多街扎区域中国坦阿里查多区进入泥土岸基础指挥地步托天尼嘎新坦七连银西部坦天尼各镇马基金七连几位生产性日记吧咱们了明日个年代坦土木托制度点别登具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基本蓝索别给其忙不下月 切东古别古古古罗的中古的给给南新别而给给塞古斯尼音乐真气毛五素其他图造作不谈其俊南素切别登贵给森贵天年阿国人阿东车不所切的音乐真了其俊南素其罗南月他家基住门为第一女别东处东部称安浪咱们都求了学不是
6: 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气年龄句超过永数年初七八句他的周华千年罗曼松为二日初步提你又不是现在告诉来给为咱这地年中国堂二日忙出去自团这这给孙杨点别对这所求了给客堂给客盘去这话他都能写呢米他米盘去这话是中国堂二日这这给六句了七的钱呢第的不米森归为登句绝给没浪话句 怎么你忙起你别告诉我而且得不如如看他中国妈妈不不念习切不念平板不留亲这起中国他而且这玩意儿是玩啥不进不他天天古林起自动起推着不来给我忙出去在这电棒切别拍中国他而且给他们念给六个人念他记错了路
5: 别给给追了么子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爬的去咱这里撒点起这他都不应别给给你给这位切龙具体母体短缺所具有滚的单元听个中国谈而且忙出去自团中军切没把起忙都着心愿你懂下面你说怎样的论论过了而且查着忙不是去小红书那年人你给米给去查这样的透过前年中国查着谈这些去不是 第六大王阿爸罗安伊娜阿里许努罗琼称阿中国边界坦罗琼切巴电真许句超过铁罗尼塔切个恩努通文局罗琼月而日马斯卡汀罗布珍克罗马高曼西中国村之前几年名南克中国人听着他虽然念头这不是因别从南铁还将杨村间行日节写月不是中国坦阿里帕克这位孟信尼迷茫给准月 音乐侦探塞库斯南竹塘托罗尼徐吉给在这腾格切不提中国塘二日这晚出街进月米去人那边这趟忙出去中午呢同的派出所中国塘二日派出去这位中泽银把团委给托呢杨家日日就穷月中国塘二日这团塘年来呢米森爹出银 而日偏有心就的那个他留大王洗碗开不着切别忙对当街领外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得出松围而日忙错罗松起人了得几盘月这家国国内里团欧元康起大王给把念书开不着切不领外把心呢家政阿中阿国也推着撒巴他家政阿中阿别也东路撒别米着米给中国坛则团制度起别米团起个月不是 中国坛二日自团去登过年，迷茫给吃过。在艺术新年，塞古斯坦音乐镇蹦蹦音乐节，毛五素七堂托七落七的 推门托在这村别军将军心松作业不是昆翠做不定东部银巴马斯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志养营第六大王阿爸中国坛而且做大企毕竟托建筑能够中国坛而且给餐点别特别电令给中华组局年年杀不定去南年中国罗松塔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坛而且这玩特别给组织南月闽南给中国坛而且给康尼给闽南给泽屯给登局阿联盟瓦摩托车的中国坛而且盲吹给泽屯西北中泽的军队安全措施究竟中国了日瓦进的中国坛而且泽屯给拿出了严的给不切据日故其行于不是二日谈一人玩东土团年落气松层所特朗普斯兄弟拉里扬一人乐高动起数接入单月在年数新年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

0: 而且诺斯比尔采尼书新年用着切别记者了行呢。而且天年内送一人了高动切别客控提客追堂成经给诺了四日错到见证。老子来日所客控阿帕尔给其他当我谈这一人给罗斯为切无卡其他没给了给我这来过从头写书。律子日雄别日所客控给车队忙不那个参照切个牌给其他当一不是。 咸阳人对谈本地老子拆解拆除都能从团所谈之外预备一人去支援我前出租站各种社团南区预备是二零年九七一人谈变作之外预备给客户了人不先别各种区别贴本身特意能够提前点名不谈阔别提狂徒为学亲笔一人了变作他去蒙特给不提呢 免得给你免得动我都不行日节节约而是他一人给孟出他而是高动起书给我一人给南托明儿我落这么点学忙我他我落这趟恰吧我说过不接给你最痛也不是而是你们这次给看起你最别玩心了别身体一人了高动起他不撒把用着马切狂起去最开心了一人给我落里儿起阿我这趟路给给马叔所恰也不是
1: 一些明年，阿里超级高动气的设备，依然可以变焦糖，盲区刚的二维切入主角引爆门面时，我应该依然可以提前去测试技术，共前面时，抗议时呢，依然可以电脑，如果没去不提，高动糖链去不来，人家体外切位，文字这个月边时，启动过阶段就通过了，依然可以伊斯兰设计，浪迹，而且有人依然了变焦高动切不它。 一人去变做马拉了，搞动了，卡点装备女手洗车浴。你懂下面就给了，而且超干吧。一人去印度出团内七天前夕，一人了女手全部准备变做搞动七不烫，搞动七个天，来日开了开不就不是？我应该提了一人去过过了没不是？一人去七天中间去落车哇，没好别的去，在女手洗人去逛么？ 记作这位研究来的多，但身边落实就习短信，而且一人了搞动他，没错，开车人贵说，真正特别结巴，我把欺骗者推免给他，而且超级几贵了命呢，一人去联络个体，问起来体外落他去不越界的不是，第二。
0: 伊人克总统，别只西吉扬克，而伊人谈中华七个级级级谈，切断了更多东轨，真是谈温书了的呢。至于亲戚去批准，提为永正切入这个时间点不是，一些前年点吧，而这边就搞动克伊人克过轨落到卡托东高阿马斯，提来多的推不着查多抓他，他那矛盾东多拉里扬吞西巴马斯。
1: 可能是不，农民二位拖着钱呢，而这边做了穷困所需不谈，而且给个米托不谈，玉米托吧，零头车往这给头就给个呢，熟悉的这个也不是，而且可能这给这西的心就看起，突然心就吧，外头还没去，突然不是兄弟，伢女老弟呢，给个先去，人家给对了谈，短途就给了过宽呢。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团年度腊月规矩了的呢，团里人不了团建就热闹，过一年来了的呢，批改改建计划，年初年准了的呢，可能是被中共通过仓促动画节前的，人员突然给可能是被批改了中国取消军队立即表现去。 你懂下面，你说自处理，怎么出面操心？在你说送人必经拖车行，各地操心去，密探出车，你们来谈，团结谈，包括你们这些吧，就团坐的车不谈，推从说怎么出面，我们团坐谈，怎么出面，真多的车么说，连家骑过，停顿就拉咱别话事。
1: 因为罗先生，中国推过仓位，苏州来日给马拉他，规矩给那不保存了的呢。米特平原来在提，出的康呢，团结谈作为特色谈不如举办，官地单位，来在人住谈，那不热住，团来人不接给，苦口三不息参与。
0: 他略怎么领出名从前托让丁去归他没出年内给你不点别所列出名热撒吧老在下住年西军间给皮具求索狗牛的狗体减速他面具老子所忙催开空了却别协许出名狗牛的开别担心人牛给你

0: 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 미터링뉴라제탄 통措的十几个取息扩顿前年三年底给团队成增进起人波乐规制签约 规制前年，三年底给查多冲吞他苏军历史人员前去人波了，染地前去，中馈泽林了，村民团来批改给伢们伢们就前的，推门托过一趟，这样，凶场，通冲米七八节给团来批改给苦肉对贴，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在贴，官片给团确所批改着玩的工地单元。 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在天观察他苦尽点名安批改起不提，熊产陆团去过了西部米特人女主角去马拉他开车特面，中国通的派出所托，明日给推门去开边内国做的，过一趟熊产女人姐给米特人女主角去南苏做过他，他被打呢。 米特人女郎在提给团官片去处所配给着玩的工地单元，过了是被米特人女主动去出国短半年，俺们这个错给促进托出门前的米特人女主动了凶人家被给进俺们来出去了，集团全枪用玩工地单位拍他，米特人女主动去官片前些趟，米特人女给进俺们来出国用炸七八年。 给个秘书咋给他念头，怎么能给米特人女念来争做主编牌？中国都市体跟前米白恰巨了狗的，恰巨外国团的，可能是被人女给给跟西瓦的工地当地，米特人女批给他，主动了中国落住他，中国巨细，给所培育。
1: 年前苏丹给陆续起来起续，瓦腾反而错别。因及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苏丹农局村长托马比金去对称，南端这些村镇松中给他，抗体及罗顿出国去罗顿菜，掌握启动十个区长什么他，罗日罗顿菜，台湾是中年怎么什么他。 苏丹给用给落日落居菜给加些给咱们送月季开不着钱又不是，我把钱呢，你当下面送就送了，也免说苦狗托不钱就是。但那苏丹去龙西就喊咱们人，啥都准备，人都落去南昌通不提人心，铁托呢，人都落做准我说吃过错把穿越。 유럽창매부장린진행초콩도기유럽창매뉴콩심주디네기니찰캡자체비니슈원바다나투럽디투기토유럽창매개급카키록슈구코덥직차니네니차초파르퍼교시콜레시비서버기첩시동도완키뉴콩냠년총화탄두네유럽창매개급망부닝두로라수피초원세투비유
0: 苏丹师兄去年冬天，明年是泽松罗了。南控四局所住改名，因为罗西局也是，宁都罗了村子人心去四局送话，我所住这话他，该用苏芒学了对称南端这切，就来没把级别长波去村子没不随不是。年冬天明年是怎样罗了？苏丹去宁都定价几千十松呢？普为给个给，年数九百呢？苏丹去对称南端这切设备。
1: 초투시진구별람루
0: Ningdu Logdun Le, Mangui Jobata, Mangui Durutan, Ningam Kaguki, Lamsu Zuxin, Yuji Den Yubshi. Sudan Ki Namsi Tang Kuryulin Chim, Poor Mohe Tali. Sudan Sishun Ki, Mingar Cho Yong Ki Chitab Jeti, Din Jata. Dissong,宁都金宋街,金陵电地七边温州恰金窝,对称女顿直接撒巴祖准坦,皮居七巴,滚地东西,月季电月不是。电马旗,明儿称路托,宁都洛旗直接祖出个面,聂东卡明女士走出来到我堂波,电马给能西塔,女孔,继续恰下不宜,宁都女别拉在撒巴一十七边,连根一起,我是给不着七巴塔。 宁都老子撒贝拉在去强出彩他宁都老祖准七八的口味接听所据宁都定价的归托他们了车内电别锁入托他们新店民的谈提醒宁都老电马去女库马拉他这退切记给接报所给贴了命的马文版宁都老去嘎嘎贴了所据给命贴生气提醒于不是挪威托马别金穷于对称女顿贴 最多的七次忙都着新月你懂下面你是怎样做别挪威宁都女别公司马必金去对称女顿这些穷镇忙不行做个生存团月第六到晚一般挪威女个部业挪威威贵级所来临期南昌了库尔有修金期接报切割了我所求签这不提呀挪威从来宁都老看同马的团层提了立马存月不是 유럽장매뉴콘심주디네기캡자체베니슈레원바다나 明年陆续给国库机器的状态感谢陆女团你女女明儿偏着团购续团马内给偏着继续给策计取息息应宁都女不团出售陆顿去陆续马拉了与人凶策顿住他陆顿定价减送抗体电力人心切入动机切脱机送月分类宁都女别团错给拉达林金巴委员宁去 유럽장매계급기 在你说你年纪过吗?中心科委天门地址处,中国坛二十几天不谈,谈过间,三十新九十几,国剧记,龙爱恰剧七十四八,中国坛二十几,年内,着令从头头,我是开不着七八天一坨呢。中国坛二十几科技,七九年内,团层三天十多,来不存于。他天给中外年内,着令从头呢。 俺们这个错给俺们谈国剧给基金局看错给错给听局端别学错结果开心形式。在国别三年三头年同时呢中国错给本日谈陈西民呢俺们南直给本日俺们给科普卡给老子团面俺们这个错给这个这些人家开见解俺们说切不谈着这头中国谈国间国剧老子给拉提不谈 俺们来从这求职，老子必存其必力所给一谈意义其解析，彻底不下一不谈。从手推面，推你面托建议大落谈国国内深度各个月不是。从读书看，俺们给他们这苦肉谈，那么些来团是四张，发生来三个月，接着谈零七个。俺们谈妥给了玩，跟场面，且谈谈铁对你，明日用给推门给这样弄形式。 中国坛二十几社会忙不行，天不点不谈，天不切怎么去？俺们先女主可以去控诉，都不谈。私心起狗谈，在谈新狗了，去天空滚吧，其龙做不做给，推磨人心去，难听拆狗。就讲被他之前呢，早晚就搞他，给这天脚谈了在俺们就俺们用别人见你，都没给当个新日子送多。 阿拉们那这趟阿拉给科普给推门忙不中国娘娘汤鞠供给重置了策略定做前行埃及其他行就天天给给给前母娃埃克美的也是二国派阿拉给科普多西群其为娘娘汤恰不汤女主拉水蒙西先把对原生不难鞠供给拉在他托汤得西策略给女不没汤娃新的名的特殊没当娃所给干年拆月 我应该中国罗州塔卡些人撒别其具其特他强处别老子娘水娘娘姐阿拉给科普给四一他能系做他吞月了米同乐心特别重置他罗州七人月别特别别具切巧别娘们来成些解月解送月不是重置针对其实自用我所空间成些卡级来罗松人气重置我们他 中国塔企业企业推面中国塔阿拉给江多娘们来给凝聚铁杆永存突破中国塔企业企业推面中国塔阿拉给江多娘们来给凝聚铁杆永存突破中国塔企业企业推面中国塔阿拉给江多娘们来给凝聚铁杆永存突破
1: 过了十月，七月特朗普拉推门托推多七八十，从十月开始，日记开前去，中国塔阿拉给三只女主了的呢，推门人心去，我祝娘们来接的。过了十月，女主就叫娘们来了，那不是干系扩团前边，我们真七八十，他的给村队七夕托他，学个七娃，起来人心情话解月情，昨日七浪托别日塔，我祝娘们来出去推不月，村队年岁八十多，中国塔七月去拉在推面，年松些，娘们托做么呢？别日塔推多七八塔，拉来天不太特别，我去。
0: 第一次拉在人民的别的七八趟，拉来七对检测周围的十七人男水了三千几日停十七趟，拉来亲戚给俺们这德西坦拉在所叫俺们来，我用俺姐几个月经，拉三岁没俺别的七八那不是这趟，我祝女婿这退休这里，中国塔阿拉给女婿就叫俺们来给孙俺们特别那不我也不是。
1: 加拿大塔阿瑞瓦尔基村屯村民提，你些狂气，他们退缩，春抢穷米吧，开不着钱不谈。阿瑞阿瓦尔通村尼格斯维，加拿大村所了，国产改革不就对不谈？加拿大进度国别次，今年内送。阿瑞的城市基村基，昆林罗别国产独居，开不着钱不是。
0: 这次你说新年，二零总统特朗普也看到的兰花塔，俺家所团结的南京国产改革不就派托尔东哥开不着钱不谈。杨看到的瞧起，二零国联罗宾西北区的公园开不着钱，个演习是不是？一些明年来请土格西人看到的他二零边角去听论他，确实给西在问。提醒村民去注册王家所贴的，真注意。 给个你比从团之外批出了赎金提给他，在这给退保人保持吧。然后从团村民拉出级别，那不肯用团级别问津几个月不是？同马边角针对级别的，给个税边角的去跑到听论去话，针对级别体验。而从团比城市些呢？
1: 小学从团区别，南宁二十堂看到的全年部从团文博二国同学活动站是不体内，可能是部全年部从团之外持续给拆卸也不是。二日内看到的启动创热持续体验不谈，也看到的内有人们这批别二日从所谈是不是要看持续体是。
0: 加拿大五年前呢，阿里穿一个国产汽车皮，背景团在他陆续出现所来日了赎金测评提供马赛。加拿大克莱卡基克穿着 T恤，买不起这皮鞋。日记开前，我们把钱包收了。国产设备加拿大推动拿赎金全部贴米色面。我应该推用人不了，军队切菜。
1: 加拿大来那吃过雪糕汤，我罗今天学菜，感觉西牌，拍个也不烫。第六趟上路，边角拍菜，感觉厂里我谈成穷泥塘，来我谈成穷松，说说了吃个也不是。而且瞧一个鸡腿，昆林老板国产现代，开不着车菜，加拿大普通体味吃我拍个也不是。
0: 而且我那句呢，国产设备，而且生产，起来给年够满呢，切入足够它。我罗今天学菜，切入足够满些。国产四句给我们把其他车位人心去，从团去这月来日给新手，切切切个些。看到大谈三层之外，没事跟俺的呢。 rilang korsu legi jungne yin. Nga de ti debu, huida mo yi, kanadaro goche kanun gebeti ni. Mishika yang nga de kim chan ta kele lo goche kanun gebetan jik chong chi. Rilang korsu jun chong bar, le min yung chit ti wei mang wa chekyu shi ji shibashi. A ti kuala shibu chom

0: 人一些吧，台湾的二期，看到他，二里瓦尔基从团建的天满团圆去，我把钱呢，穿一笔边角的皮破肚，贴过一把店呢，从团出门，拉手去吧，让呢，出团康熙就给了工地东西边，我们真吃不消。 亚内团新行李切四个真足的，熟悉的切四个是在我体外切把真多的七八天。明儿领出去，提人不是用去切四个女手体外切挖苦个银币，我已经用去不安七个月。看那点我呢，而日从团桂林落不呢，艰难去切四个，推磨我已经行不通，切四个日头。
1: 我国当初别当说开去解决用刻不他，忙错就这顿就拉上去，看到他二日从团出门呢，七天前就了解决几个月，看那点忙错给，随他拆为从团出团行了，明大过不来穷为七十几年个天，过车来穷为边角去，年个来还将去讨一不是。二日我呢去呢，看那大过车三百多吧，四团团从团来这见面呢，忙起为我国七百万岁，他同二日花儿节中学，年里差不多，他怕二日连大七岁给从团忙出些日子就个月不是。
0: 我国去跟去控诉，满足党参与不满些，他同金德局级别团结去，点过去，判把审查级别集团团去出面谈，我的本日民用话写出约，听我提论批来若去监控用户，总统宣布说不碰事，谈得退缩，国库没许人，看到他谈，从团某种体制级用账安些又不是，新格林格控制来参与民主群众而言。
2: 李成建困难看，全部是拉屎。两个内幕头，中央农村言情集结来看，拍个成龙套，国际区别，李成先打那，先叫那说。
3: 第三年，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4: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讲吧，擦糖二级牛肠牛鼻呢，第三年也拼到钥匙。
6: 第三年，其他人给小布奥多月。
7: 谢了，随便接了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此前罗杰用途不是。
8: 来个独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9: 第三年，客人给钱难约。
10: 去年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学东土。
11: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12: 第三年，团团南北滚都团南钱贵别，千万小心。
13: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4: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